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自于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我们首先呢，来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亚运会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在昨天，也就是亚运23号啊，那亚运会这一块呢，可以说，这中国代表团啊，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金牌入账啊，可以说这像下饺子一样，真的也是让人感觉到这中国队啊，在昨天真的是收获了不少啊。那么昨天的这亚运会的数据这一块啊，那截止到这23号，中国代表团金牌数量呢已经是达到了48枚，东道主日本队呢15枚，韩国队呢是8枚金牌啊，应该说三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差距啊，应该说没有变小，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应该说呢，在昨天的这比赛当中啊，不少的这个中国的运动员们给我们带来了奇迹。单日啊，中国队呢是狂揽16枚金牌啊。那么在一些比赛当中啊，可以说我们呢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比如说在这个田径男子竞走半马的这比赛这一块，之前我们也说了，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的第1枚金牌，也是中国田径队啊在亚运会历史上第200枚金牌，而这枚金牌同样呢也是应该说啊被我们顺利的拿下了。来自中国的19岁的选手石升级，在田径竞走男子半马比赛中，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成功的获得了这枚金牌。而在随后举行的女子田径竞走半马的比赛当中呢，杨柳静也是获得了金牌，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江韵燕也是获得了铜牌啊。除此之外呢，在射击赛场上，亚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那中国队呢由江冉鑫、沈逸瑶和姚千寻组成的代表队，以1735环的成绩获得了金牌。那除此之外呢，在女子双

像飞碟，还有这马术，以及武术，还有这女子的剑术、枪术啊等等这些比赛中啊，我们也都收获了金牌啊。而其中比较关键的几枚金牌，或者说我们非常关注的几枚金牌，先是体操男团这一块。那体操男团呢，应该说我们这一次夺金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啊，在对手啊，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东道主日本队的阵容当中啊，两位奥运冠军都是这位名列其中哈。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团体赛当中，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有老有新哈，这样一个阵容，我们总分呢是领先日本队 1.069 分啊，还算是优势还比较明显的。那么在游泳的赛场之上，那这女子100米蝶泳、女子100米仰泳、男子200米自由泳、女子100米蛙泳、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啊，还有男女4x100米混合泳啊，这一块我们都是收获了金牌啊。那最后呢，还要关注到的是在女子体操团体赛当中啊，那此前啊，我们呢也是在全能项目当中，那这一些年轻的运动员们压力比较大啊，那之前我们也说了，这一个阵容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赛的经验，所以说啊，尤其是像是这亚运会奥运会这种高关键比赛的经验，所以说在承压能力方面其实是很需要锻炼的。那就在此前结束的这女子个人全能的项目当中，我们是遗憾丢金了，但是呢在团体的比赛里面，应该说这几位姑娘啊，也都是重新的把握好自己的心态，最终也是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了这一项目啊亚运会上的14连冠啊。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其他的银牌铜牌方面呢，我们也有收获。男子佩剑啊，击剑方面，男子佩剑决赛，中国选手沈晨鹏啊，惜败给了巴黎奥运的双冠王、亚运会卫冕冠军韩国名将吴尚旭，获得银牌。女子举重53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赵金兰总成绩218公斤，也是获得了第二名。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中国选手沈逸瑶获得银牌，江冉鑫获得铜牌。亚运会男子双向飞碟，中国选手吕建林33重收获银牌。男子100米蝶泳决赛中呢，徐放50秒73获得银牌啊。而另外一位选手王稀哲51秒87排在第6名。

亚运会方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其他的比赛情况啊。除了在这个摘金夺银这一块，听着让我们非常的振奋啊。那除此之外呢，还要关注到的是男足 U23 男足呢，在对阵阿联酋的比赛当中呢，最终是和对手啊，是0-0握手言和。但是呢，怎么说啊？我对于这场比赛，我相信很多有看球的朋友啊，对于这场比赛，其实心里面还多少有点耿耿于怀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场比赛的对手这粗野的动作啊，实在是很多。这场比赛呢，这确实由于呢主裁判的判罚尺度也比较松啊，导致于双方不断的发生冲突。比赛的第51分钟啊，王玉栋呢争抢头球的时候呢，被对手两名队员夹击撞倒啊。那此后呢，王玉栋、朱晨杰和对手萨拉赫都被出示了这黄牌哈。那另外的这其他的这个这比赛过程当中啊，朱马也是被这对手朱马呢也是被这主裁判呢是出示了黄牌，而补时阶段啊，杨希也是遭到了对手的这飞铲啊，张玉宁、胡和涛、杨希也是随后因为犯规而被出示黄牌。那这样的吃牌数据啊，确实呢对于后续的比赛，这我觉得队员们啊在场上把控情绪这块算是一个警告。而由于啊这吃牌的数量问题，王玉栋将会在接下来8强战当中啊是停赛一场啊。

接下来八进四的比赛里面呢，中国 U23 啊亚运队将会对阵泰国队啊，如果要是能够晋级四强的话，那么届时呢就将会取得亚运会的最佳战绩啊。而且呢在小组赛阶段啊，怎么说呢，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啊，朝鲜队啊在最后一轮啊是战胜了伊朗，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朝鲜和中国队啊两支球队呢是携手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啊，对阵这伊朗的胜利啊确实也是此前很多人没有想到，那这伊朗队呢也是就此出局了。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女足这一块的这情况啊。那么在5-1战胜菲律宾晋级到这八强之后啊，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呢将会对阵越南队啊，女足这一块。那么女足方面呢，同样也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到了这八强当中啊。那总体来讲呢，中国女足这次亚运会上的表现还可以，那第二轮被乌兹别克斯坦队逼平，这是让人觉得有些遗憾啊。而且呢前三轮小组赛中国女足每场都有丢球，因此呢证明我们后防线啊这块防守能力还有待提高。那越南队这块呢确实实力上是不错的，对于中国女足来说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这试金石。另外呢这比赛是一场定输赢，赢了的话进入四强，输了的话直接回家，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是非常的关键。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张琳艳这块啊作为女足阵容当中啊非常关键的球员，确实啊也是出现了这伤病的这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对于中国女足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期待着这比赛啊，能够呢和这个期待着这比赛啊，能够呢是有比较不错的这结果吧。女足的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明天下午2点时呢是正式打响。9:04，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亚运会赛场上的这些情况啊，我们呢也和大家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顺便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呢也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点啊有关于吃的的这回事。那现在呢这两节将至了，那有句话说得好啊，秋风吹蟹脚痒，中秋时节啊也正是吃这个蟹的季节啊，尤其是这大闸蟹，确实这段时间呢也是接连上市啊。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想到这大闸蟹呢到底是在哪里生产出来的，可能有的人知道啊，这阳澄湖大闸蟹或者说是哪个湖里面生产这些淡水螃蟹啊，这些非常的有名，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吧，就在这大漠深处塔克拉玛干沙漠，我们居然也能养螃蟹了，你敢想？据了解，近期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喀什迎来了水产的丰收季节啊，大约这10000亩左右的养殖水域开启集中捕捞，淡水龙虾、螃蟹等等这些优质的水产品啊，都新鲜上市啊。可以说，这个呢是让我们之前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毕竟啊，一提到沙漠，大家很多人都是和干旱啊、和干燥啊等等啊、黄沙满天啊，想到这儿。那其实现在啊，随着这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那在这沙漠的边缘这块，我们也是不断的植树造林啊，不断的扩大植被的面积。所以说现在呢，就在这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一块，我们也能迎来啊，这也能够啊有一些水产养殖方面的这些产业了。而且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搞水产养殖，用的是昆仑山的冰雪融水啊，这水质自然是没得说。那除此之外呢，在这里啊，日照

药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有利于水产的生长和蜕壳，品质呢也是比较不错啊。根据统计数据啊，那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一块，那确实啊，这水产的养殖啊面积呢是不小，就在这个泽普县啊，当地的水产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 2.6 万亩，产值啊也是超过了2亿元啊，可以说呢又为这新疆的这些这些老百姓有了新的啊，提供了新的增收的渠道啊。这要说起来啊，这塔克拉玛干沙漠怎么说呢，大家也都知道新疆的罗布泊啊，听说过啊，虽然说没有看到过，但说明啊这个地方啊也是曾经呢是有过这湖泊，有过水源的。主要原因啊也是因为这比如说像是季风啊所带来的一些风沙呀等等，所以才导致这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些沙地啊等等一些情况，加上一些植被破坏的原因，所以说才在这形成了这塔克拉玛干

0: por ser tu bronceado。
1: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说到吃的这一块啊，两节将至，那对于这食品安全，最近呢可以说也是又成为了这新的受人关注的话题啊。那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国家卫健委呢也是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总共50项左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管控要求。那根据了解啊，丙烯酰胺、铅和硒3项污染物控制范围内的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近些年来呢，食品安全领域当中啊，丙烯酰胺这个话题呢很是热门。这丙烯酰胺是啥呢？丙烯酰胺其实啊，它呢是在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副产品啊，比如说呢炸薯条。哎，大家都看到这金黄酥脆啊，非常好吃，表面呢也是非常的焦香。这在这个炸薯条的过程当中啊，就会产生这丙烯酰胺。虽然呢，丙烯酰胺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会产生的，但是呢，也是需要加以控制的。那么这一次所制定的食品当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系统规定了。食品加工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啊，避免过度的烘焙或者是油炸。换句话说，是吧？就像有些人吃这个蛋糕啊、面包啊或者说是吃一些这烤的什么这东西啊，炸的什么东西，喜欢哎炸的比较这过火一点，炸的比较老一点，炸的脆一点啊，怎么说呢？这样的这做法就会容易啊，使得这个丙烯酰胺产生啊。那么丙烯酰胺呢，它其实呢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啊列为2A 类的这致癌物，也就是可能致癌的级别啊。比如说富含淀粉的食物，就像刚刚提到了土豆啦、地瓜呀等等啊，在高温烹饪，是吧，通常超过120度的情况下烹饪时呢，食物当中的游离氨基酸就会与还原糖发生美拉德反应，虽然说很香，但是同样也就产生了这丙烯酰胺。什么样的食物当中丙烯酰胺含量比较多呢？薯片、薯条、饼干、面包、油条、曲奇、烘焙过的咖啡豆、速溶咖啡，或者是炸鸡腿啊、煎饺啊，还有黑糖，以及啊有一些炒菜的时候啊，要注意烹饪的温度越高，时间越长，水分越少，产生的丙烯酰胺啊通常呢就会越多啊。

0: 焦点是早知道8:20，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
1: okay.
0: 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来自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天气方面呢，提醒大家今天气温24度到32度，展望那中秋三天连休时的这个天气预计呢，基本上维持在这样的水平，整体变化幅度啊不是特别的大。那么要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路面方面呢，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刚刚发布的路况显示啊，目前呢高速公路啊，上高速的这块车流量比较大啊，晋江高速口上高速的方向啊，这目前呢车流量是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放假了可能大家都想回家啊，是不是？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新闻速报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时政要闻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时政方面，我们呢先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平啊，离开北京啊，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啊，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根据了解呢，习近平主席呢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啊，那这美方呢在机场也是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特朗普呢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的迎接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呢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学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到学校教育的教学计划当中啊。来关注到的是，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介绍，15/5时期将会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随着中秋和国庆假期临近，许多的台胞呢也是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国台办发言人在昨天就此表示，希望台湾方面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来自国铁集团的这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从昨天开始启动，将会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的时间。全国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那么在10月1号将会迎来啊客流量的最高峰啊。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在昨天指出，减重训练应当根据自身健康情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呢，有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设置了健康肿瘤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以前往咨询来接受相应的指导。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近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酚酞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酚酞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而非药用的酚酞尼类，这参考刑法的还有，这海洛因的有关数量标准啊。今年七月份以来，吉林公安部门打掉了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型的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等警方啊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56名。那这一团伙呢，也是长期的居住在泰国进行，这实施敲诈，针对老年群体，涉案金额超过了合人民币啊，总共是60亿元。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经济合作组织在昨天发布的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当中提到，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由六月份估算的2.8%上调到2.9%。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表示，当天的基辅市遭遇袭击，火伤人员呢，受伤人数呢增加到了13人。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议会呢批准增加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49.7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应对啊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稍后进入到半点时间，半点之后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欢迎各位稍后回来。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请站稳扶好，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6: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8: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9: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7: 健康在你的脚下，
1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1: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7: 健康在你的手中，
8: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7: 健康在每时每刻，
8: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7: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8: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九点四，早知道，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此时刻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提示大家，在晋江中央景观道江浦路路段往沿海大通道的方向啊，有事故占用了最右侧车道，现场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避让啊。晋江中央景观道江浦路路段往沿海大通道的方向呢，有事故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那现场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了。

焦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和大家呢，一起来集中关注啊，习近平主席访美的这样的一件事啊。那应该说呢，习近平访问美国这件事情，可以说啊，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这件事情，可以说国际社会呢都是非常的关注。那多国人士呢也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这次访美将会进一步的推动构建中美经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助于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呢这一次访问美国，意味着两国元首啊在半年内实现了互访，这是具有历史性和里程碑的意义的。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里·佩克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访美的这一项动作。那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之下，中美元首的面对面会晤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中美高层呢在复杂形势下保持沟通，能增进互信，相信呢有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啊。特朗普总统2025年就任以来，习近平主席呢已经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两次会晤，并且呢进行了多次的通话和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多国人士认为呢，中国始终对世界负责的高度和看待处理这对美关系，推动双方共同走好既有利于两国又造福世界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啊。

来关注其他方面啊，那么在这习近平主席啊这一次访美这一块啊，可以说呢美方呢也是在机场啊举行了这隆重的迎接仪式啊，那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呢也是在机场的热情的迎接。关于这中美这习近平主席访美这一块啊，那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近期呢接受专访时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习近平主席访美的重要的意义。谢峰说，元首外交啊对于中美关系啊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和指南针。习近平主席呢始终从历史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繁而密切的会晤通话和书信往来。习近平主席呢已经同特朗普总统面对面会晤了七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的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谢峰表示，今年五月份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和标志性的会晤，明确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明确两国将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顺应世界对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的普遍期待，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五月份以来呢，中美两方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加强沟通对话，推进积极议程，取得了初步成效。双方用好政治外交和两军沟通渠道，就重大双边和国际议题加强对表，发挥经贸磋商机制的作用，持续推进贸易理事会向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务实推进执法合作，联合侦破多起跨国走私贩毒案件，共同打击海外电诈犯罪，相互遣返多名重要的逃犯，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人员往来稳步增长，美国涉华民意持续回升向暖。那么近期呢，中美双方也密切合作，流失美国的64件文物艺术品及化石成功的返回中国，中美文物追索合作取得了实打实的成果。谢峰表示，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更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关注了习近平主席啊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方面的这重要内容之后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时讯啊。国际时讯方面，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朝鲜半岛这一块，韩国总统李在明啊当地时间22号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会努力的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且呢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呢，李在明22号还在纽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就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保持密切沟通。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
介绍韩美领导人会晤结果时表示，双方进行了大约30分钟的会谈。那会谈当中啊，特朗普呢再次确认与朝鲜开展对话的意愿。那除此之外呢，韩美双方还就去年11月公布的联合事实清单为基础，确认在核潜艇燃料、铀浓缩和乏燃料后续处理、这造船业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深化韩美合作的共同意愿，并且商定继续推进后续磋商。

来关注中东方面的局势情况啊。来自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所发布的消息啊，尽管说呢，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持续，但近期呢，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了这一战略水道。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这一组织声明报道啊，这些商船当中有196艘向北是驶向红海，212艘呢是向南驶向亚丁湾方向。除了沙特船只之外啊，国际航运仍然在正常安全的运行啊。不过呢，有其他船舶的追踪数据显示，从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了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啊大幅度的下降。近期呢，胡塞武装也加大了对于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进行了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呢已经攻占了港口城市穆哈、佩林岛等等这些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11号表示，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的整个西部海岸，并且呢将攻势推进到了南部的拉合济省。

作为这个回应，那么在这个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框架之下啊，土耳其方面呢已经是有所表示。根据了解呢，土耳其的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来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啊进行访问。那这次访问呢将会持续啊。那此前呢三方的这个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也是提到了，对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所以说呢这土耳其的这个护卫舰来到了这吉达港，那我相信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胡塞武装对吉达港对于沙特阿拉伯的一些攻击啊可能会稍微有所忌惮一些。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且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呢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也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呢，伊朗愿意和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必须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啊，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啊，22号呢在联合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了。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国际指金融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国际金融方面呢，我们和大家来首先关注啊，有关于这国际油价方面的这情况。来关注这国际石油价格的最新实时行情。据了解啊，在上一交易日啊，国际油价呢也是出现了这下跌的这情况。那么在这国际油价这块，目前呢伦敦指布伦特原油的这个价格啊，已经是降到了每桶100美元以下啊。那纽约轻质原油的价格呢，目前每桶是 94.59 美元，布伦特原油呢 97.38 美元。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那这样的一个油价的降幅，不知道呢对于这成品油价格的这个调价机制啊，会不会有所影响。今天晚间呢，国内汽车油价格呢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啊。虽然说近期国际油价呢是连续下跌，让涨幅呢连续减少，但是目前原油变化率仍然是超过了8.6%。因而啊，此前呢原本预计说一升会上涨5毛钱左右的这个油价，可能会降到4毛左右啊。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呢，中秋放假前9月份的油价实现这个3连涨啊，已经是成为定局了。

来关注到的是黄金期货价格方面的变化情况啊。那国际的黄金期货价格这一块呢，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呈现着波动的态势。那就在这昨晚间啊，国际贵金属价格呢也是多数呈现跳水状态。那现货黄金呢一度是跌到了每盎司$4,300以下，现货白银呢一度也是跌到了每盎司$65以下啊。那么截止到北京时间昨晚间8:05，那黄金的跌幅呢是在0.95%，白银价格跌幅2.87%。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9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9: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6个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6个必须坚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0: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特别有过节的气氛呢？中秋、国庆双节来了，第五届的吴岭艺术季将会在9月25日在吴岭传统村落精彩启幕。活动以迁徙和回归为主题，以侨乡文脉为底色，串联民俗体验、艺术展览、湖畔书市、文艺展演、夜间休闲多元内容，打造双节的文旅盛宴。今天我们特邀晋江吴岭青浦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俏云梳理完整的活动排期、打卡动线、适配家庭游玩的方案。那马上来请出李总。 Hello
1: 主持人，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所以你看啊，李总一来马上有非常大的活动跟大家来见面了哈。所以请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吴岭双节的全攻略哈，来到古厝明月艺术交织的侨乡之约。
1: 嗯，谢谢主持人的邀约。
0: 来说说我们这次的整体的这些安排哈。
1: 对，刚刚主持人有介绍到嘛，整个从25号开始到10月7号，为期这个半个月的一个长假吧，长假。然后我们吴岭传统村落呢，也是推出了非常丰富的中秋国庆活动的双节的这么一些丰富的内容。本届艺术季呢，也是吴岭第五届的艺术季。今年的主题呢是迁徙与回归。我们也是二度联手了这个集美阿尔勒摄影季群岛计划，来推出这么一个艺术季招募的概念。然后围绕这个艺术季为核心呢，我们推出了许多许多的活动，比如说像这个13场的艺术展览，围绕的是13位国际顶尖的艺术家展开。然后我们的湖畔书市呢，是将会引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的出版商、文化品牌主理人以及一些诗人和一些文化学者，将近超过30家。预计有超过10件的艺术展品的落地，超过20场的这个非遗路演，超过90天的展览周期，超过10场的文化分享沙龙。其中呢，还会有3场的月圆歌会和3场的露天电影，超过100万的一个游客的导流。具体的排期呢，我们目前也在吴岭的公众号，包括一些自媒体上面有了推出，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也欢迎大家能在中秋佳节、国庆佳节来到吴岭传统村落，来感受我们非常丰富多元的活动，来感受我们艺术吴岭的一个魅力。
0: 有这么多的精彩的活动哈，那我们说在吴岭不仅仅刚才说到这些叫比较新的也比较有意思的活动，还有咱们一些传统的活动，对吧？
1: 对，
0: 传统的活动来给大家说一说。
1: 传统的活动呢，这块其实是我们吴岭的一个老项目了，也是大家常看常新的项目。
0: 非常经典的哈。
1: 对，因为吴岭作为一个闽南侨村，它其实在侨之前，它的这个形容词是闽南。那如何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体会到我们这种非常在地的、非常独到的闽南本土文化？那戏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然后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我们在我们古村的戏台，以每天3到4场这样一个频率，会轮番的推出我们的高甲戏表演、布袋戏表演，包括这个中狮表演，包括南音的表演，整个是将闽南最拿手的好戏，在我们的戏台上，展现给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当然它也是穿插在我们整个的这个
0: 活动艺术展当中哈。
1: 对对 对, 对。
0: 那大家就是在每年过节的时候烧塔仔是吧？
1: 对，烧塔。烧塔是我们就是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
1: 对，我们
0: 月圆之夜。
1: 对。
0: 大概几点？大概会持续多久？
1: 每年是从晚上的七点开始，
0: 七点开始，
1: 嗯，大概连上表演的节目，一共会持续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0: 一个半到两个，
1: 对
0: 啊，
1: 嗯，吴林的少塔仔也是吴林的一个流量密码了，
0: 对，绝对的哈、啊嗯，一到那儿就看到这么大一个装置啊，外地的朋友说，哎，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很多外地朋友会专门为了少塔仔来。专程来到
0: 来去看，
1: 而8月15的这个烧塔又是最道地的这个闽南风俗、嗯、所以大家都会为烧塔专程而来。
0: 来，那跟我们讲讲到底烧塔仔、嗯、烧塔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一回事，怎么来的、
1: 嗯、
0: 然后这背后有什么的一些故事。
1: 好的，烧塔这个习俗呢其实是闽南本土的一个民间习俗了。那像吴林这座烧塔呢现在是九米

0: 高，也算是闽南区域比较大规模的一个烧塔了。然后烧塔这种形式呢，它是有两个版本的传说吧。一个版本的传说是说，之前吴陵有这么一个陈姓的陈家姑娘，她非常的心善，然后在这个瘟疫的时候自己熬制草药，因为她家是世代的医学，这个医学
1: 方面的世家，
0: 对，然后世代行医，所以她广集草药来研制了这么一个防疫的一个草药方子，然后乐善好施发给附近的村民，然后村民拿到这个方子以后，哎，身体都痊愈了，然后大家为了纪念这位陈家姑娘来做了这么一个塔，每到8月15燃烧来纪念这位心善乐善好施的陈家姑娘。另外一个版本呢，其实是属于元末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南方的这些民族也好，汉人也好，其实在元代的整个的这个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那他们为了反抗元人，然后以这个烧塔作为一个传递信号的一个烽火号，然后来出现了这个烧塔仔的形式。那这是两个版本的传说，但是每个版本的传说其实都是寄托了我们民间这种最朴素的一种愿望和智慧。到了8月15这天把烧塔点燃，然后里面填了各种各样的竹子呀什么包括
1: 还会加盐，
0: 对，木头，包括加盐，这种
1: 噼里啪啦的
0: 噼噼啪啪的响声，然后所有围在附近方圆几米之内的这个观众都能感受到他这种熊熊火焰的这种暖意。然后在月圆之夜这样一个桥村，大家看到这样的火焰，那其实这个场景还是非常震撼的。我们的烧塔仔其实是出现在很多的媒体上面，包括央视，数度上了央视，包括数度上了我们中国国家地理，包括上城市最开始在吴陵举办品牌活动，也是把烧塔作为一个最压轴的节目来推出来。那像我们一路繁花二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个烧塔这个非常红火的意象，所以也是把他们的全天的节目放在吴陵录制，几大营后在这儿点燃烧塔。所以我们烧塔不光是一个民间意象的传承，现在还是一个
1: 国际范儿的，
0: 对对对，非常国际范儿，非常很多明星很多大牌来点火过的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图腾。所以它其实现在是吴陵的一个切切实实的流量密码，
1: 绝对是标志性的哈，
0: 对，标志性的流量密码。所以明天晚上邀请大家来吴陵观看烧塔。
1: 就是在大概在一个半到
0: 一个半小时，因为我们明天的活动呢是以中秋游园会作为一个，
1: 它是不光是固定在烧塔这个部分，
0: 烧塔只是我们其中
1: 的
0: 一
1: 个
0: 高潮环节。我们上午其实就开始一系列的这个游园活动，比如说在百福轩的一个食团圆饼做月饼的一个手作
1: DIY，
0: 对，手作体验活动，大家只要在吴陵各业态有了消费凭小票，前30名就可以来百福轩做一枚自己中秋的一个月饼。
1: 自己做的肯定更好吃。
0: 对，可以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活动。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在这个下午的时候会在羌楼和朝东楼两个非常地标的广场上面会有这个大碗薄饼。我们今年定制了1米2还1米3的一个大红碗，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羌楼来朝东楼来体验，
1: 博状元，
0: 对，有非常丰富的奖品等着大家。然后到了晚上烧塔仔之后呢，我们又有一个乔错拜月的仪式。
1: 乔错拜月，
0: 对，我们招募大概18位这个 KOL， 到时候会给大家做一些汉服的一些妆造，然后一起在乔皮馆的榕树下，乔皮馆非常漂亮的建筑面前做这个拜月仪式。然后拜月结束之后，我们可以领取我们的荷花灯，然后在乔皮馆水池明德堂水池，在这个河里放下河灯，做一个河灯祈愿的仪式，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浓墨重彩的烧塔仔。所以其实明天的活动贯穿整个吴陵景区，会非常的丰富。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这种非常

0: 侨乡的这种建筑群落里感受最传统的这种一个中秋的游园的这么一个味道。
1: 哇、
0: 嗯、对
1: 啊，所以从明天啊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整个中秋的这个活动哈。
0: 对的对的，
1: 大家都可以亲自来到我们的吴林去感受一下。那我们刚才说到的烧塔，除了烧塔，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项拜月这个过程哈、啊，这个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
0: 嗯、
1: 我们吴林把它搬到大家的跟前，然后
0: 对对对，嗯，这个拜月仪式呢，其实我们是花了挺多心思。到时候我们会做现场做一些非常漂亮的美陈，包括月亮灯啊，包括一些灯光的布置，会现场会非常的浪漫。嗯，然后呢我们会摆三张大的八仙桌，在上头放上瓜果梨桃，放上点心，放上各式各样的一些鲜花。嗯，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超级大号的香炉，嗯，国泰民安的大香炉大鼎放在这个桥皮馆前面，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哎点燃这个中秋的香火，然后来跟月亮传达自己的
1: 心愿
0: 祈愿吧。
1: 嗯
0: 嗯，对。
1: 所以我们说八月十五它其实寄托了好多东西，比如说团圆的日子，
0: 是的，
1: 对吧？另外大家说到的月老
0: 是
1: 吧，刚好花好月圆，
0: 对，花好月圆
1: 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良辰美景之下哈，就会有很多浪漫的事情发生哈。
0: 对，
1: 所以可以带着自己的另外一半，带着全家人一起到那边去感受哈。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会给大家做免费的妆造。
1: 哦、
0: 到时候可以穿上美美的汉服，
1: 嗯
0: 嗯，然后男士可以穿上我们比较中式的唐装，然后一起来拜月。嗯、我们现场也会有很多的达人摄像，一起把这个中秋的这么一个非常圆满的瞬间给大家记录下来，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1: 哇、那我觉得带小朋友去就更有感觉了，因为小朋友应该在日常当中可能他们是很少见到这样的场景的哈。
0: 其实我们现代生活很多是对过去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做了迭代了嘛。
1: 嗯，
0: 其实很多小孩子他是不知道以前哎这个中秋可以过得这么唯美，
1: 就像我们就像可能很多人的记忆当中以前没有多少的灯，只能点煤油灯的时候，月亮是多么的圆，
0: 多么的亮，
1: 多么的亮，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在月亮底下玩耍，非常有意思哈。
0: 是，
1: 所以就是带着孩子去哈、啊，去感受到整个，
0: 就是一种美誉吧。
1: 嗯，
0: 因为我们有那么多关于中秋的诗词，苏东坡的、李白的。哎，杜甫的，
1: 来几首吧，
0: 对、啊、
1: 现场考一下。
0: 这个我就不露怯了。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的意象，其实我们可以来吴林感受、
1: 嗯。对，千里共婵娟、
0: 嗯、
1: 啊，等等等等，太多了哈、
0: 嗯。
1: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也有很多哈、啊，比如说你带着孩子，我们有专门这个书的，
0: 嗯，书室，
1: 嗯。
0: 对，这个书市其实也是我今年非常自豪的一个项目。其实我们吴林办过很多的市集，但是它的内容比较传统，就是一些吃吃喝喝呀，包括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0: 但是这个书市它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家这个文化品牌，
1: 他们是出版，
0: 有出版社，有文化品牌，有一些是自媒体，有一些是诗人。嗯，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然后
1: 那现场有可能诗人给你来一首朗诵，
0: 对，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来自全国的这么一些以书为媒、
1: 嗯、
0: 这么一个文化交流。然后其中像一些书摊，像 ACS Books 这个，它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艺术出版商
1: 哦，
0: 嗯，所以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原版的非常大部头的关于艺术类的一些书籍。嗯，其实这个在整个闽南区域是算是首次吧、
1: 啊、
0: 首次有这么大型的一个书的一个书市，
1: 所以书虫和喜欢书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0: 嗯、
1: 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从9月3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2号，为期3天、
1: 哦、
0: 就沿着我们的风水池和烧塔草坪30多个摊位散点式的布刊。
1: 你说是在朝东楼的这个左手边那一片吗？还是在哪个位置？
0: 就是在风水池那边。我们想做一个湖畔书市的概念，就是 水面草坪，
1: 嗯，
0: 舒，哎，给人一种很
1: 特别特别舒服
0: 很松弛的感受。 嗯， 嗯，
1: 那这次就是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比较知名的艺术类的哈，
0: 嗯，
1: 那还有哪些，就是有没有现在目前有没有讲，哎，可能还有哪些会来参与到这个湖畔书
0: 市。你说这个
1: 对，
0: 书市，
1: 嗯，
0: 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些名单哦，
1: 嗯，
0: 你像这个
1: 我们可以数一数，
0: 对，
1: 或者你个人比较关注和特别喜欢的。
0: 嗯，其实很多很多这个诗社也好，包括一些出版社，他们是在各自的一些
1: 领域，
0: 领域，
1: 嗯，
0: 是有非常多的粉丝的，他们是做社群文化的，
1: 哦，
0: 然后我比较有接触的啊是两个，一个是日刻书房，一个是无类书店，这两个是其实是我们泉州本土，日刻书房它算是一个泉州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马六甲，有点类似于，
1: 哦，
0: 就是泉州文化圈子比较热爱这种热爱书籍热爱电影热爱艺术的青年，包括中青年包括这样的人群其实都基本上去日刻书房去打过卡，
1: 哦，
0: 去做过参加过他们的
1: 文化，你今天给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广告
0: 文化，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0: 我很尊重他们的这个主理人，
1: 哦，是
0: 吧，他真的是在做一件，哦，
1: 非常有意义的事。
0: 之前在上海北京工作过很多年，
1: 嗯，
0: 然后回了泉州回了自己家乡，然后做这么一件办公益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向往的，
0: 对，办公益的很有文化含量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像无类书店呢，它的主理人其实是北方人东北人，他是人大的心理学的博士，
1: 哇哦，
0: 嗯，也是做广告了，但他本身是在北京开了很多年的书店，因为来泉州一次偶然的旅行，
1: 然后就被留在这儿了，
0: 对，
1: 就像我们两个也一样，
0: 对对对就是在把他相当故乡了，
1: 对，
0: 就是
1: 变成了，
0: 然后就把自己的事业转移到了泉州，
1: 嗯，
0: 开了这么一家书店，他的书也是非常有深度的，然后非常关注某个领域的一些观点呀，包括一些思想啊，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做一些在年轻人里头很有一些建树的一些代表，当然他们俩只是两个代表，但我们这次整个湖畔书市，你看像二十面体、梵诗、飞象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印、嘉黎计划，包括这个山西人民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这些非常厉害的全国这些小众的、大众的、主流的、非主流的这些文化品牌。都会来到我们吴林，这个风水池旁边，这次做一个算是一个
1: 风水池到底在哪个位置？我现在还是不太是在，
0: 其实就在那个烧塔寨草坪的对面。
1: 对面，哦，
0: 嗯，
1: 那其实就在朝东楼，包括我们那个游客中心的
0: 那
1: 一侧，
0: 就在那一片，
1: 对，
0: 就在那一片是吴林最大的一个湖面吧？
1: 哦，
0: 嗯，
1: 就围绕这个湖，然后
0: 对对对，我们会做一个这样的书市，就希望大家到时候，哎，可以来。
1: 现场去看一看
0: 这个充满书香的湖畔，来感受一下
1: 真好。
0: 嗯，
1: 嗯，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湖畔书市哈，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精彩需要大家自己去挖掘哈，
0: 是，
1: 嗯，那我们说了这个无论是书市啊还是我们的烧塔仔啊，非常传统的，包括我们这个，
0: 嗯，
1: 这次的这个拜月的这些活动哈，
0: 嗯，
1: 包括现场的一些妆造啊，
0: 嗯，
1: 对吧，包括带领孩子可以来到吴林当中哈，那当然这次我们也相信有很多的这些叫做外地的游客会进来，
0: 很多外地的游客，因为吴林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闽南村落，
1: 对，
0: 其实很多来自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的游客，他们对吴林的建筑是非常感兴趣的，
1: 是的，
0: 因为它的建筑是一个算是那当时下南洋史的一个历史切片啊，那同时呢它又是整个当时中原文化迁徙到闽南的一个算像一个冰箱一样，把以建筑的形式把中原的文化给冻在这儿，它的楹联、它的雕刻、它的砖上面的肌理，其实都是在传达整个汉族这样一些文必有意义必吉祥的这么一些意象，嗯，所以
1: 这个可以展开跟大家来说一说，哎，马上引起了
0: 我
1: 超级的兴趣啊，这不叫卖弄，这叫传播，嗯，
0: 其实你到了吴林啊，就是看建筑嘛，那 因为我也是个外地人，我第一次到吴陵的印象应该是很多外地人到吴陵的第一印象嘛。

0: 他的那些墙面没有一个墙面它是一样的，
1: 都不一样。
0: 对，以前的人他其实追求的就是安居乐业，那安居就是在前面，尤其对闽南人来说，起大错就是根植在骨子里的一个东西嘛。嗯，那起的大错他就是要不一样，我就要把我毕生的财富全要放在我这栋房子里，那通过什么来表现啊？通过我砖的样式，你看我这个样式最时髦，你们家没有。对，然后我的雕刻，我房梁上哎雕了石榴也好，多子多福，雕了蝙蝠也好，多福嘛，多子嘛，然后雕了各种各样的梅兰竹菊的意象，象征着君子。然后在他的门楣上面的雕刻，其实我们也是能看出他这个书法的一个功底，文艺的一个功底。其实我们带孩子来，其实也是可以在这儿感受到很多传统文化里的魅力的。嗯，那当然砖文上的意象就更多了。砖文上，你像胸怀祖国楼，他甚至把中国的民间故事，什么三英战吕布，对不对，像这样的桃园结义，像这样的很传统的一些故事，他以这种砖雕的形式，他刻在了砖上面，他来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忠义，对不对，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你是可以从他的纹样里感受到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必有义，义必吉祥。那其实中国的很多民间建筑都有这个意思，但是很少有像闽南建筑这种真的就是把这个意象给最大化最集中的体现。那当然吴陵是非常集中的一个建筑群落，大家可以慢慢的挖掘，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在里头。
1: 所以需要你引导，下次去了这个胸怀祖国楼，知道看啥了。
0: 对，好好看一下里头有多少典故在里头，
1: 是不是？
0: 嗯，非常的精美，那个木刻、砖刻、雕，包括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些银联的雕刻都非常精美。嗯，这真的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1: 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任务啊，去胸怀祖国楼，然后把刚才
0: 不是胸怀祖国楼
1: 啊，对啊，你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哈，不仅仅是胸怀祖国楼，
0: 其实每一个
1: 还有放眼世界楼哈，
0: 对对对，
1: 在侨批馆的旁边，嗯，
0: 其实它每一栋建筑都有自己的特色，
1: 对，
0: 你胸怀祖国楼它是一个典型的番仔楼，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像那个德月馆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闽南官式大厝，你可以从它里头的那个燕尾脊。滴水兽，从它的门楣上面的也是楹联吧，然后从它里头的泗水龟堂的格局，嗯，都可以看到，哎，以前的官式大厝是可以这样建的，它是非常既符合这个中国民居的一种典型的制式，然后同时又具备这个，嗯，主人的一些自我的一些意象的展示，嗯。他是又把主人的意趣跟中国传统的风水学、中国传统的美学、中国传统的文学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展现，这是闽南官式大厝。那最浓墨重彩，当然吴陵区别于其他闽南村落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洋楼，大量的洋楼，你像这个朝东楼，这就不用说了，吴陵的绝对的大哥，嗯，然后西班牙的设计师拜占庭的门头，对不对？然后它那个水泥的墙面经过岁月100年的洗礼，它有了非常温润的一个光泽，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艺术家过来都会首选朝东楼作为它的一个，嗯，它的一个展示的媒介。那上城市啊，包括很多录制啊，朝东楼见证了无数的这些媒体的来来往往。那像我们的羌楼，它又是一种家国情怀和这种嗯，民族精神的一个脊梁吧。它在吴陵也建筑也比较高，又是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集中的精神的图腾。嗯，然后像我们的那个五层厝，嗯，这在当年是整个泉州区最高的建筑，嗯，也是非常漂亮。所以整个村子它的132栋建筑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灵魂。其实每一间我觉得都是独一无二的，嗯。
1: 都可以有很多故事的，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五层厝，现在看起来依旧还是那么的，
0: 嗯，高级。
1: 对，包括你看，在这个、它的门头哈，其实也是这种、双塔兽，中国中西合璧这种，对吧？你看到左边写着茶经，右边写着荔浦。

0: 谱
1: 啊，所以一看这家肯定是姓蔡的，对不对？
0: 对
1: 啊，因为他们的祖先是蔡襄，
0: 是的。
1: 对吧，就把这些融入到我们的建筑当中，就像刚才你说的，不仅仅是把建筑的这种风格最新的最不一样的部分做一个展示，而且能够把我们那种传统的这种做一个非常好的结合。
0: 对，当然如果说我们外地的朋友哎想要体验一下住在闽南大厝住在洋楼里的感受，其实可以住在屋里，在双节抓紧预定，现在应该这爱海蓝和我们的吴林文化行馆总共客房余量不多，因为现在他们的客房也是挺火爆的，
1: 非常火爆
0: 双节期间。那我们如果住在里边再沉浸式的感受，再去看古厝再去看洋楼，
1: 那就更有感觉了，
0: 它可能又不一样。
1: 对，因为你看在吴林的24小时甚至48小时或者96小时，对吧？那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是的是的，你待的时间越长你会越感受到它的那种独特的魅力。
1: 非常的有感觉哈。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像在吴林当中的两个非常高级的民宿是吧？
0: 对对，
1: 行馆哈，对吧？
0: 一个是吴林文化行馆，一个是爱海蓝。
1: 那特别要讲一讲，比如说我们的吴林文化行馆，因为爱海蓝之前有来节目聊过哈。对，那像咱们的这个行馆这边有什么特色的地方，给大家来说一说。
0: 行馆呢，行馆其实是当年初建的时候也是泉州民宿的一个天花板了，
1: 绝对的哈。
0: 因为整个古村我们是132栋古建筑嘛，我们其实是挑选了最核心区域的12栋，
1: 就在桥皮馆附近。
0: 对、
1: 啊、
0: 以桥皮馆附近这个片区、就在古村最静谧的一块区域，我们找了12栋建筑，然后开发了24间客房，然后以这个修旧如旧为理念，保留这个古建的外在的肌理，在内部做了这个现代化的一个改建，符合现代人的起居坐卧的这么一些非常品质非常高的一个民宿的内饰和细节。那像我们荣西居这一栋呢，是南洋风格的内饰，然后其他几栋以古厝为建筑肌理的是做了这种比较古朴的原木风的这种内饰。其实整个的居住环境，我们有既能看到这种四水归堂的这种客房内部的细节，然后又能体验到这种非常古厝居住的这么一些独特的一些感受。
1: 特别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四水归堂啊，什么叫四水归堂，可能很多人打了个疑问哈。这个其实就是你走进这个我们的民居当中哈，你进入到我们的这种官室大厝里面，就会看到什么叫四水归堂。
0: 是的，
1: 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来到吴林也会特别的浪漫，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下雨天不仅你真正能够看到什么叫四水归堂，也能够看到我们刚才代表美好寓意的滴水兽。
0: 是，四水归堂其实是中国民间建筑的一种非常常用的知识，你去徽州也好，去山西的民居也好，你去到北京的四合院，
1: 对，
0: 其实它都讲究四水归堂，它就是财不外流嘛，
1: 水代表
0: 水就是财嘛，
1: 嗯，
0: 它都流到院子里，然后通过排水系统再排出去，先得流到我家院子里，才要先进我家，这种。然后呢，它在美学上呢，它又，哎，四水归堂，下雨天的时候，这个在屋檐下面听听这个雨水打在院落的声音，
1: 哇，好
0: 也是非常
1: 舒服，好治愈、啊。
0: 对，喝喝茶，听听雨，
1: 对，
0: 其实也是一种很美的一种
1: 享受。
0: 对，日常吧。
1: 对，
0: 然后吴林呢，它这个四水归堂又有闽南建筑的一种独特的特色，它跟别的地方的四水归堂又不一样。那具体不一样在哪儿？那住在吴林感受一下
1: 是吧？
0: 感受一下。
1: 所以你看啊，就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哈、可能真没有办法说一句两句去给大家完全的去展开、真正要自己去体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像冰激凌，我告诉你是什么味道，
0: 你
1: 永远感受不得到，
0: 你得自己去尝一下。
1: 对，非常有意思。那么刚才讲到了，还有很多像这种家风家训文化的传承，在吴林当中也是有非常美好的一个呈现哈。
0: 是的，是的。其实吴林它建筑只是它的载体。

0: 它内部流动的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一种精神，嗯，无论是家国的精神，还是这种对传统的，我刚刚说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非常
1: 展现哈，
0: 对，非常美好的品质的一种传承，它其实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建筑的细节来展现出来。大家可以回头去吴陵的时候，静下来，慢慢的去看一下那些楹联，看看它那些雕刻，就门头上的那些诗词，大家可以看看门板上那些经过风蚀多年以后印在上面的一些对联。其实你看那些字，你会获得很多正能量，正向能量。它肯定不是说我们天天刷手机刷短视频能获得的，你看那些东西是越看越静，就越看越入心，它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嗯，当然这些也是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一些需要自己去探索的。
1: 先请李总带我们先这个引个路哈，比如说哪个让你觉得入心又平静的？
0: 那就再回到这个胸怀祖国楼。胸怀祖国楼其实它这个它背后的故事是蔡怀藩蔡怀子在1953年建的这么一栋翻仔楼。那怀藩怀子他们其实是隔着好几代的这个亲戚，算是堂兄弟，还是反正是隔着好几代，但是他们两家人就是非常和睦的住在一个楼里。然后当然这些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他们可能都已经逝去，但是你站在他二楼上面，二楼那个天井的那个露台上面，你可以看到对面的对联上面，哎，怀藩这边是两个藏头诗，怀藩这边是两个藏头诗怀子。你是能看到这个四个对联它藏了两个主人的名字。
1: 名字。
0: 对，然后它雕刻上面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巧思。然后两代人又这么和谐的，两家人又这么和谐的住在一起。在这个楼里头留下了那么多的故事。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1: 特别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是他藏了他们很多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望啊，比如说你抬头能看到那个喜字，抬头见双喜，只有在胸怀祖国楼有这个露台可以看到这些。
1: 哦，
0: 对对对，那包括我刚刚说那些民间的汉族的那个传统的故事，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啊，还有什么什么这些传统的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其实都在教人向善，教人怎么来怎么来把这些中国文化骨子里的一些东西传承下来。是的，
1: 所以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了。
0: 对，
1: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整个它不仅仅是把建筑来作为一个载体，承载了很多的主人的这种叫做雅趣啊，或者他的志向啊，包括他所要表达的一些自己的这种想法和思想。那在这当中当然居住哈，居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智慧。
0: 对，说到这块儿，其实我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迁徙与回归这次的整个的轴心。
1: 对，迁徙和回归。
0: 对，说到了这个刚刚主持人有问其实我还是一个对吴陵的很多东西理解的比较粗浅的，所以我们
1: 太谦虚了
0: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组织这个艺术家驻地计划。那今年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么13位艺术家入驻到吴陵文化行馆，然后展开了这种大量的一些田野调查，走进这种真实的乡土里边，与当地人接触，与建筑接触。所以他们从这种大量的资料的梳理过程中会有很多很有温度的故事的一个表达。比如说像这个黄轩俊黄轩俊呢是这个看一下，黄轩俊是这个英国的坎伯维尔艺术学院的版画专业，然后他跟胡磊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的研究生。他俩合作了一个什么作品呢，就是胡磊对吴陵的很多栋楼，像朝东楼、桥皮馆

0: 胸怀祖国楼这些重点的枪楼这些重点楼做了很详细的历史资料的梳理。那黄轩俊呢，他又擅长版画，他通过蓝晒的形式把胡磊整理的资料整理成一个一幅一幅的小画，到时候会在我们的三栋厝做展出。
1: 哇哦，三栋厝。
0: 对对，三栋厝也是几兄弟做的一个。
1: 三栋厝在哪里？
0: 三栋你看逛的不仔细
1: 对啊，所以你看你今天解锁了我很多的这些、
0: 三栋厝其实是吴陵最老的几栋官式大厝，也是最晚征迁的。
1: 在哪个位置？
0: 在那个明德堂，明德堂和百福轩中间这连着四座。
1: 哦，
0: 它是连着一个，
1: 因为你没带我走过、问题在这儿、
0: 这个是我的问题来，我们国庆过来我亲自给您导览。
1: 哇哦、
0: 对，然后三栋厝就会，因为它有四间宅子，都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刚刚我说闽南宅院的制式、小小的天井，然后这个院落是这种非常安静非常独立的单元，但是它四个宅子又是连在一起，因为它之前是一家四兄弟。
1: 哇、
0: 四个院子住在一起
1: 真好、
0: 然后它是清末的。
1: 嗯，
0: 吴陵的很多建筑其实是民国和建国后的。这四栋宅子连在一起的
1: 算是最早的。
0: 对，
1: 是吧？
0: 清末的。
1: 哇、
0: 它的砖你一看就格外的红，因为它年限够久。然后在这三栋厝里就会有刚刚我说这两位艺术家合作的一个作品。
1: 哇、
0: 那既可以通过蓝晒的版画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吴陵背后的故事。所以我们每年举办这些艺术季，那当然他俩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们每个艺术家
1: 都有自己所专注的方面。
0: 都有。你像一位上海来自上海的一位艺术家，他叫纳新，他用吴陵的土作画。以土为原料，他画出来那些画真的让我特别感动，就是他画的太好了。
1: 能不能展示给我们呀？对吧？记得后续发给我们。
0: 对，我
1: 然后让
0: 我
1: 们在回顾的时候，
0: 我们会通过公众号，通过这种线下展览，
1: 可以
0: 不断的向大家展出。
1: 太棒了！
0: 就是他们真的是跟吴陵发生了关联，然后以吴陵作为一个创作蓝本，然后来展出自己的东西。到时候我们会整个全员去十几个展览。
1: 哇、
0: 我们到时候会做整个的展览地图，大家可以留一个悬念，大家可以来看我们这个这些大咖们对迁徙与回归这个主题的一个理解和解读。
1: 你怎么理解这个？
0: 其实这个迁徙与回归这个主题是顺延去年的村落与记忆的这个主题来的。那今年其实我跟团队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去年村落与记忆，那我们今年再说点啥呢，对吧？然后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回归这个词，因为吴陵的很多包括他的大榕树，他的洋楼，他的翻仔楼，都在诉说一个回归的动作。是吧？我赚了钱我就要回家起大厝，这是我永远的根，对吧？那在回归之前他得有迁徙这个动作。那无论是当年在战乱的时候，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吧，大量的人口的南迁，这种迁徙然后一直持续到唐代宋代，这种人口的大量迁徙到闽南，然后闽南的先民在这儿生根发芽，在这儿以他乡做故乡，然后他们又以海为天，向死而生，他们又去下南洋，又完成了一次迁徙。其实好几次这种迁徙的过程，它是在这种迁徙的过程中产生了这种文化文明饮食上的对撞，民俗上的对撞包括这种财富上的交流包括这种物产上的交流，其实都是在这种迁徙的过程中发生的。其实文明就是这样诞生的呀文化就是这样发生的呀，所以我就觉得迁徙与回归挺好的，那就这么着正好艺术家们看到这几个词，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有很多迁徙的经历。其实基本上这今年来的所有的艺术家，他基本上都有一个在海外求学的经历，他也是迁徙的，迁徙回来以后他又迁徙到闽南，又跟闽南发生故事，然后又讲这么一个主题。所以其实这些 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它发生了一些很奇妙的化学反应，那就是我想通过这个来展现的，那通过我们的展览来展现这个主题。
1: 所以太棒了哈！我们说这个中国的三大迁徙的历史，
0: 是
1: 走西口，
0: 对，
1: 闯关东，
0: 闯关东，
1: 下
0: 南
1: 洋，对，
0: 是，
1: 其实都特别的不容易哈，
0: 特别的艰难。
1: 对，所以在侨批馆里面，大家也要仔细的看一看每一封侨批它背后的那些故事。
0: 哇，你会落泪的，肯定会掉眼泪，嗯、真的。
1: 来，哪些让你掉眼泪了？
0: 我觉得每一封侨批都让我掉眼泪。真的，我太不容易了。就是我们看那个阿嬷的情书，
1: 对，
0: 我也去看了嘛。
1: 嗯，
0: 但阿嬷的情书，它很多时候是对于那些过去的一个切片，一个算是我
1: 美好的，
0: 我认为比较美好，
1: 比较美好
0: 人性的美好、
1: 嗯，
0: 包括他们创业的那种故事，也做了一些淡化的处理。
1: 是，
0: 但其实你看那些侨批啊，你会看到他们的那种。背后的不容易艰辛，
1: 对，
0: 他的那个对自己这个留在家乡的这个番客省的一个关注，然后对自己番客省生的孩子，哎，每次寄回同源，哎，他现在我记得有几封特别印象深刻，就这个人，这个家里的男人，他下到南洋，他寄钱，不断的寄钱回来，他没见过自己的小女儿。哎，结果在小女儿快要出嫁的时候，他又寄了大量的铜元回来，寄了大量的这个银元回来，嗯，就说希望妈妈给他找一个好人家，哎，说嘱咐他未来的夫婿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哎，你就觉得特别感人，他
1: 叫父亲的爱，没见过自己的，
0: 他这种责任其实沉甸甸的，
1: 对对对，嗯，
0: 很多这样的故事，然后他们写字的那个。小毛笔嘛，然后又是、
1: 嗯、
0: 哎，很灵动的，各有各的那个见字如面嘛，各有各的这种文风，各有各的这种书写方式，哎呦，就简直就是一种，无论从书法层面看，从这个文艺层面看，从情感层面看，它都是它进这个联合国人类记忆名录，其实是非常
1: 对世界
0: 名归的，
1: 对世界记忆。
0: 是，所以我们侨批这个也可以是我们这个双节来到吴陵的一个
1: 重点要关注到的点。
0: 对对对对，嗯，
1: 而且在侨批馆你可以看到大半个吴陵的这个景象哈，
0: 它就是吴陵背后的故事，每一栋建筑的故事，
1: 没错、
0: 嗯、每一个闽南人下南洋的故事，其实都通过侨批能感受出来、嗯、
1: 所以人家说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不仅仅在唐诗当中，
0: 对，
1: 也在侨批当中。就像你刚才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未来的这个人生大事的一种关注，
0: 对、
1: 啊、包括家里人生病，还有等等等等。之前很多人可能不会写字的，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到底我给家里寄了多少？跟家里有个小约定，我是画什么来代表我寄了多少？哎、
0: 嗯，
1: 这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智慧在里头哈。
0: 是。我觉得闽南人他可能看到这些侨批，他听到侨批背后的故事，他可能更会掉眼泪，因为他们身边就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南洋的亲戚，或者是在香港、啊、
1: 十户九桥、
0: 啊、
1: 对
0: 对，所以他们从小的跟侨批的关联是非常密切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像给阿嬷的情书为什么那么会有那么多的感受、嗯、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虽然说我们不是这个闽南人，但是我们是了解他们、
0: 嗯、
1: 啊，
0: 对对，
1: 知道他们，知道这个背后的这种下南洋的这种艰辛，
0: 对对，
1: 所以
0: 它是记录历史的一个
1: 记录历史，对、
0: 嗯、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更是让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哈。那么刚才说到迁徙和回归，有很多的艺术家、
0: 嗯、
1: 啊，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哈，在现场、
0: 嗯嗯、
1: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的这些建筑哈、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吴陵现在是第几期算是
0: 后
1: 面还有在开发
0: 对
1: 不对，
0: 还有在开发二期、
1: 嗯、
0: 三期
1: 对吧，
0: 嗯，我们二期还在持续的招商嘛，
1: 嗯
0: 嗯嗯，现在我们所 大家所熟知的其实还是一期传统村落的核心区，那二期呢就是

0: 新建的一个片区，那边也很漂亮，也很静谧。
1: 对，
0: 届时我们会以这个年轻的客群作为一个主要的
1: 方向
0: 宣传对象。然后新颖的业态也是来满足年轻人的一些吃住行游购的一些诉求。所以那块我们也在火热的招商，然后我们的俊兰酒店现在也在紧锣密鼓的一个
1: 筹备
0: 装修阶段，
1: 已经到装修的阶段了。
0: 对。
1: 那这个酒店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0: 这个酒店呢是88间客房。
1: 88间、
0: 因为武林很多人都说武林的民宿太高端了，我住不起动辄就上千元。
1: 是，确实。
0: 然后那君兰酒店就很好的补足了这块的一个空白。无论是品质上的一个维度的一个多元，然后价格上的一个多元，还有就是满足我们整个数量上。
1: 对，
0: 数量上它88间客房，它就可以满足一些大的旅行团呀，包括一些高端客群的团建呀，品质客群的一些它对于这个客房的差异化的一个需求。对，它也会在不久之后开业吧。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文化深层次的东西，也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吃吧。现在在武陵还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吃的？
0: 武陵它其实是几块吧。武陵的吃还挺多元的。那如果说你就是想来武陵逛一逛，随便吃点闽南小吃，那我的闽南小吃街像炸菜果呀、炸醋肉啊、四果汤啊、土笋冻啊，这些闽南特别道地的小吃，你是可以完全可以在那一站式吃齐的。那如果说你希望说带着朋友或者带着家人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干净的、品质好一点的餐厅，然后吃一些新闽菜，那南家记号就是个好选择。因为南家记号它现在的菜品，反正我每次去吃它都有换新，它都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个菜单也好，还有菜的根据顾客的意见，
1: 每次去都会有新的。
0: 反正我是挺时隔它不像传统景区就是一刀宰宰一刀，对不对？其实我个人本人作为武陵的从业工作者，我也是时不时就馋南家记号的菜了，
1: 是吧？
0: 而且它环境很典雅，你请客吃饭，它的单价也不高，基本上80到100的人均单价。所以
1: 这个也是我没有解锁的哦。所以你看，你是广告，你是引领。
0: 对，南家记号一定要来。然后另外一块呢，像我们的，如果你想吃海鲜，那海岸乐福楼，那你就准备。
1: 对，这个是绕不开的话题。
0: 对，海岸乐福楼
1: 也应该算是你们。武陵现在
0: 最大的一个餐饮业态，
1: 对，
0: 将近七十多张桌子，
1: 是，
0: 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卡座包间，非常丰富，整个装修风格也非常的高雅，但最关键，你是可以真正吃到海鲜，
1: 对，
0: 一
1: 叫本港海鲜，对吧？
0: 对，它其实是最早是东石海鲜，
1: 没错，
0: 夫妻俩发展起来的一个海鲜酒楼，所以它就是一个鲜字当头。如果说我们想尝尝这个来到福建
1: 必须吃
0: 海
1: 鲜的，
0: 那就必须去这个海岸乐福楼去一饱口福了。
1: 还有呢，
0: 然后如果说你来了这儿武陵，那换装也是一个，对吧？因为武陵是远近闻名的娘惹村嘛，
1: 对，必须的。
0: 如果你穿上娘惹装，美美的拍照打卡一天，你想再给这一天来再画个圆满的句号，
1: 而且还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0: 对，那你就可以去我们的娘惹私厨房。娘惹私厨房它也是
1: 娘惹菜，
0: 对，现在在朝东宅这个位置很核心的，就对着烧塔仔。它整个装修是南洋风的。
1: 对，
0: 然后像你吃到的这种以咖喱呀、以这种迷迭香啊、各种薄荷呀、各种各样香料，
1: 南
0: 洋风味的。然后像这个蓝豆花的这个米饭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娘惹千层糕啊，
1: 下次我觉得专门要请李总来好好聊一聊吃的，咱们就不说其他主题，好吧？
0: 对，就是当年这下南洋的人去了南洋，生了后代，他这个娘惹，
1: 对，跟当地的女子生的女孩就叫娘惹。

0: 大家其实聊下来，我们七的八的聊了一大堆，
1: 很开心。
0: 就是吴林他真的是，体会到这种艺术展览、书这种书香的市集，然后体会到看露天电影，晚上看露天电影，听、这个、
1: 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0: 听这个乐队的演出，然后看各种各样的高甲、木偶、男音，还有中师这样的闽南的技艺，然后还可以，哎，我们很多艺术家和文化主理人还推出了一些非常现代的一些文化沙龙，嗯，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非常盛大的烧塔仪式，嗯，这些活动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真真正正的安安静静的去触摸这个吴林的建筑，嗯，去抵达吴林的整个桥村的一个魂，嗯，我觉得整个这十五天，甚至这一直展览持续到12月底嘛，持续到年底，整个这个周期内，大家可以收获很多的，人生体验吧。我觉得，嗯，人生体验，因为很多很多游客他可能真的没有体会过这么多震撼的一些东西，那人生体验那就来吴林。
1: 好的，谢谢李总、
0: 嗯、
1: 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儿哈，还有更多精彩，
0: 谢谢，
1: 等大家亲自去体验、
0: 嗯、
1: 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文峰，再次的谢谢李总，谢谢各位，记得双节到吴林哈，一定让你叫做满意而归，拜拜。
0: 好，拜拜。
2: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0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1: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1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又到了一个全国爱牙日了，那么今年啊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爱牙日主题啊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可以说啊，从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得出来，今年这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是聚焦在了儿童青少年还有老年人这两大群体的这口腔健康啊。那在今年的全国爱牙日到来之际，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啊来重点关注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方面的痛点。那么这一次的这节目当中啊，徐医生也会结合他的临床的经验，针对于这些高发的口腔问题啊，特别是一老一小的这些口腔问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许医生，很高兴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啊。那今年我们的这个爱牙日主题，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然后副标题啊聚焦到了这老年和这小孩儿。为什么今年我们会主要聚焦这两大群体？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大家好。那我今天就简要的先介绍一下我们爱牙日的相关主题和它的一些核心内容。那今年的爱牙日呢，把青少年和老年人作为重点，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群体分别处在口腔健康的打根基和保成果的重要节点上，而且当前各自面临的现实问题都比较突出。那对于青少年而言，儿童的换取率一直居高不下，5岁小朋友的乳牙换取率可以达到70%，而12岁的换取率也有40%左右。但是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他的规范治疗却不足30%，并且儿童期是习惯养成的窗口，倘若该阶段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调控，那么口腔问题和不良习惯会一直伴随孩童到成年，成为日后慢性病的隐患。而对于老年人而言，65岁到75岁的人群的恒牙换取率已经达到了98%，同时人均缺失牙齿为7.5颗，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3%，并且老年人的口腔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存在明显的关联。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口腔问题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良好的口腔恰恰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口腔健康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事，而是从儿童延伸至老年期的一条健康产业链条。儿童养成的习惯可以决定了一生口腔健康的底子，而老年期的口腔状况是前半生积累的结果。正如官方通知所点名的，聚焦这两个群体最终的目的是推动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协同促进。
0: 确实啊，那刚刚许医生也介绍到了一些现实当中的数据啊，确实从小到老啊，尤其是刚刚我听到这个数据啊，老年人他的这个龋齿率啊90%多，那基本上约等于个个都有啊，是不是？回想起来好像也真是如此啊。我身边的这些人啊，好像这么一想，好像确实大家都有坏牙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从小保护好这牙齿，所以说现在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是不是？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数据啊，就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现在的一些情况。那就您因为毕竟各地还是有不同啊，就您日常的临床的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觉得就我们身边这而言，当下我们这小孩还有老年人他们的这牙齿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就像您刚刚提到，我听好像龋齿挺多啊，是不是？
1: 是。现在啊，就是跟正如我刚刚列出数据所言，现在当下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都不是太乐观，并且各自的问题聚焦点都不是很一样。像青少年最突出普遍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看牙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说，许医生，我每天都刷3-4次牙，但是我的牙齿还是黄黄的，然后还是有脏东西在上面。那我每次就会问他，你刷牙的时间够不够？比如说是不是有超过2-3分钟，然后他是不是刷牙的方式是正确的。所以说不是小朋友不是不知道刷牙重要，而是有认知缺行动。比如说他刷牙的时间可能不够，而且比如说他使用牙线了没有，有些小朋友或有些家长他可能就没有用过牙线，或者是说使用的频率比较低，再加上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小朋友摄入甜食比较频繁，所以导致相关的龋病或者是说牙痛在临床显示的就非常集中。 并且在我们接诊过程来看，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患有龋动并且有牙髓炎、根尖周炎等牙痛的症状的并发症已经占了六成以上。换句话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牙疼过来了，
0: 来点晚了，
1: 对，他就没有主动预防。而老年人最突出普遍的问题，它是多种问题的叠加，并且就诊意愿很低。有些老年人患者我们一问，他就说我忍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才过来。我问前几年您干什么去了，他说哎呦，前几年不疼我们就没管。是，所以说临床数据也表明了，老年患者他出诊需求排名前三的就是牙疼、牙齿松动，并且口腔黏膜出现了不适。那主要的诊断就是比如说他会觉得哦，牙齿开始酸软了，牙疼了，并且他说他缺牙了才来找我们。所以老年人一般他是会长期忍着，比如说带着牙周病或者是缺牙的生活来去适应这个生活。他觉得年纪大了掉牙正常，拖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才过来。所以这种忍一忍就过去的心态是老年口腔最大的障碍。
0: 那刚刚徐医生也提到了，其实状况还是不太乐观的，是吧？回想起来，我们好像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哎呦开始有一些牙的情况哈。那有的人就像我觉得老话有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些误导，比如说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牙疼不是病啊，经常有这个说法，说甚至有一些老的一些偏方说牙疼了含点花椒水啊，是吧？这自己买点药吃就过去了，就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这些错误的观念都需要给它扭转过来啊，
1: 是
0: 不是？这其实是需要大家很长时间的努力了。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今年的这一个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关注啊青少年还有老年人的牙齿健康的这些问题。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集中来说一说啊，有关于这青少年口腔的这一块。我们都说刚刚你也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啊，这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刚刚长出来的牙齿大家都是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给他做好保护肯定是对以后是非常有利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啊，您觉得在口腔护理这一块啊，哪些方面是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
1: 对于青少年的口腔护理的核心重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概括为几点。第一就是有效的清洁，第二就是科学及时的预防，第三就是尽早的干预。那这三件事如果做好的话，那我是觉得青少年口腔的问题会减轻很多，并且他会把这个相关的口腔健康的习惯一直保留下去，为以后他的那个人生会更加的就是稳妥一点。那他的主要核心的重点就像我刚刚说的三个，他主要内容就是包括第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日常清洁要到位。那就像我刚才接诊的小朋友，他们有说他每天刷三四次牙但是还是不干净，那我们更加推荐小朋友是早晚刷牙，并且每次刷牙不超于两分钟。那有些家长就平时问我们说小朋友就是进了洗手间不到两秒钟就出来了，
0: 刷漱漱口就出来了。
1: 他跟爸爸妈妈说哎，我已经刷完牙了，我就说这种时候他可能就是把牙膏抹上去吐掉就好了。但这种就是完全就是没刷牙的。那我们推荐的刷牙也是包括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首推的刷牙法，叫做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水平颤动浮刷法。而且我们也是更建议小朋友晚上睡前刷牙是最重要的，然后刷完后不能再进食。有些小朋友比如说三四岁二三岁的时候就是满口黑牙过来，那我们一问他就说晚上刷牙以后还要喝夜奶的习惯。对，一喝夜奶，那些奶粉啊奶水就聚集到牙面上，他就更容易去腐蚀牙面，导致牙齿发黑。并且我们也建议牙刷每三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用牙线来清洁牙缝，就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区域，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刚说了物质生活条件好了，那我们摄入的甜食和酸性的食物就过多了，那我们一般要在饮食上要限制它的限糖和减酸。那比如说碳酸饮料啊含糖食品啊，这些能增加龋病风险的我们一般是不是说不让吃，可以少吃，或者说减少它的总量和频率，减少糖分在口腔内停留的时间。
0: 哇，这看来保护牙齿都能跟 保持体型的挂钩了，是不
1: 是
0: 、
1: 那第三点那也是我们一般要定期实行定期的预防，就比如说对出生的那种刚萌出的横磨牙，比如说六龄齿啊就是第二横磨牙，那我们要进行窝沟封闭。那同时我们也建议青少年每天应该使用含氟牙膏，每半年到一年来相关的口腔医院接受一次涂氟。同时青少年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他要防止牙外伤，要带佩戴好那种防护的牙托，
0: 戴着牙套。
1: 是的。 那就以上相关点，那也是相关比较重要的。

0: 所以那我还是推荐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日常的清洁。只要清洁到位了，那来找我们一般也只是说做相关的预防，而不是说来填蛀牙或者是说来做治疗。
1: 那像刚刚您还特别提到了一些时间节点啊，我相信可能各位也非常关注啊，比如说就换牙的时候，或者说是哪几颗牙长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啊，是不是？能不能请您更深入的介绍一下？
0: 好的。那对于这个相关的我们叫防护节点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小朋友呢，第一个阶段就是6到7岁，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很多患者朋友或者患者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孩子长出了一颗新的大牙，跟前面的大牙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大。那种牙齿我们叫做6龄齿，也就是第一横磨牙。它在这个阶段萌出，它不会替换任何乳牙，它是日后的咀嚼主力。新萌出，但是这颗牙新萌出的时候，其实它是发育不完善的，很容易去遭到破坏，而且很多家长以为这是颗乳牙，他就忽略掉了。就是有部分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牙怎么坏了个大洞，是不是还会换？我们拍片子跟他说，你看这下面是没有牙胚的，它是没有牙齿能替换的，所以不要到那种时候我们再后悔。所以一般萌出以后，6到7岁小朋友带过来检查，只要我们看到这个牙萌出了，然后能做窝沟封闭了，我们都会推荐他做窝沟封闭。同时6到7岁这个年龄段也可以进行第一次的正畸评估，来筛选颌骨发育有没有问题。那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到11到13岁。这个阶段呢，就是第二横磨牙开始萌出了，就是六龄齿后面的一颗牙。那萌出后，同样我们也建议家长带着小朋友尽早的及时进行窝沟封闭。并且这是恒牙列中最后一次大规模预防性封闭的机会了，那如果错过了，那后面的龋病风险也会显著增加。那第三个阶段就是12到14岁，这个阶段那恒牙已经萌出并且发育基本完毕了，但是颌骨仍然有生长的潜力，并且牙齿尚未定型，那这个阶段正畸效率就会提高，并且效果稳定。如果说小朋友在这个阶段存在着牙裂不齐，或者是说存在咬合的问题，那在这个阶段进行评估正畸，然后之后进行设计方案治疗，那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那这些时间节点大家就得需要注意了啊。那再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蛀牙。这个好像这小就是说牙，从这个牙病的角度来讲，我感觉这好像最常见的牙病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从小可能有的人就有些小朋友，包括我自己亲身体验也是啊，这小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蛀牙的情况，那疼起来真是很难受啊，是不是？
0: 是。
1: 那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说有的孩子他说了，我一天刷3次，但是还是吧黄黄的，是不干净啊等等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要请您来给我们厘清一下了。那就像您说的，有时候刷牙次数多不代表就刷得干净，是吧？那刷牙的方式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还有这牙刷的选择，该是小孩该怎么选择他的这种刷毛的类型。
0: 好的。那我们先说最常见的核心误区吧，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那几个核心误区，就是也是我刚一直反复提的，就是家长可能平时早上或者晚上刷牙的时候忽略了儿童他们自己刷牙的那个方式或者是他们的习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呦，小朋友自己刷牙就够了。但是我们反而建议，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刷牙的方式，就算我们跟他说了8式刷牙法，他可能就觉得哦，听着名字他说他做到了，但是他其实看似他每次用了那个方法刷牙，但是他往往有些地方他还是会残留大量的那些食物残渣呀，还有那些脏东西堆积，所以导致他刷牙的效率并不是很高。第二，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牙缝的清洁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会建议小朋友或者是说家长给他备用一下那些牙线，比如说牙刷只能清洁牙面的光滑面和咬合面，但相邻两颗牙之间的邻面，那牙刷有时候是刷不到的。同时就像我们说的，小朋友说只是说吃糖了才会长蛀牙，但是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说像米饭、面包还有那些饼干那种高碳水化合物，它同样会被细菌分解，产生那种酸性啊，或者说产生一些腐蚀性的物质来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导致牙齿发灰并且脱矿。同时频繁的吃零食，那比我们一次性吃零食伤害会大的很多。最后 不是说牙不疼就不看牙医。那有些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早期他蛀牙的时候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他可能只会觉得哦有点塞塞的，那他就是没有任何疼感。但是等到孩子们喊疼的时候，那往往已经伤到了那个我们乳牙或者说恒牙里面的牙神经了，那那阵他疼着过来，我们的治疗难度和痛苦都会显著增加。那那阵如果来治疗，那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本来一个小洞能解决的问题，那一直去拖拖拖，就拖到了后面整个就是他很痛苦，估计那个疼痛的感觉可能会伴随一生。对，那说到刷牙方式的话，那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的，首推的刷牙方式为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我们说的水平颤动浮刷法。它简要介绍就是将刷毛与那个牙面要成45度角，指向牙根的方向，然后轻轻的加压，将刷毛推入我们的牙龈沟里面，然后水平颤动的浮刷10次左右，同时范围不要超过1颗牙的宽度，并且转动牙刷柄进行上下的浮刷。而刷到前牙的时候，我们要牙刷竖放，将刷毛垂直的放到那个牙龈沟里面，进行上下的浮刷。那每次的刷牙时间，重点的刷牙时间，我们一般是不建议低于2分钟，一般要3到5分钟。同时晚上刷牙是最重要的。而对于那个我们小朋友的刷牙的牙具选择的话，我们一般应选用那种刷头比较小的，并且刷毛软的牙刷，这样就会减少对口腔黏膜和口腔牙龈的损伤和刺激，并且刷毛尖端应该进行磨圆处理，避免划伤牙龈。同时我们牙刷一般建议每3个月换一次，如果刷毛出现了变形和外翻，那我们要立即更换。而对于牙膏方面，我们6岁的以上的青少年一般建议含氟量在 1000ppm， 也就 1500ppm 的含氟牙膏，每次用量黄豆大小就可以了。然后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小朋友还有家长可以去使用牙线。我们建议这个一般是每日标配，应该说是必须的，因为牙线我们反复强调，它可以去清洁牙缝之间的脏东西和邻面之间的脏东西，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地方，可以有效预防蛀牙。
1: 那说到这牙线的事儿啊，我想很多人第一可能会把它简单的和这个牙签儿给它等同起来啊，是不是？感觉好像是塞东西了才要用这个东西，那平时吃完饭不怎么用这个牙线啊，是不是？那您的建议是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其实吃完饭以后，就算好像没感觉牙里塞东西，也最好用牙线给它清一清？
0: 是的，因为就像您刚提到的牙签和牙线的问题，那你像牙签它就是比较，就是直径就是比较大的，它类似我们就是说拿一个东西捅进去了，那它可能会把我们的牙龈和这2颗牙之间就推开了，会弄损伤。但牙线它的直径会比较小，它这样直上直下的去弄，有时候就像有些患者是觉得，哎，我吃完饭以后没感觉到塞牙，但是有些脏东西它就是会卡到牙缝之间。有些患者，我们建议他使用以后，他们第二次来跟我说，哎呦，我们用牙线一清，好像里面推了好多脏东西，那都是平时清洁不到的。那我就说，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一下牙线。
1: 那这一块啊，其实这也需要注意，不是说只等塞了再去用这个牙线啊，等塞了再去，说明这牙缝可能有点大了，那可能需要看大夫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啊，小孩可能就像您说的，现在生活好了，大家是吧，日常这小点心呐、这些都很多，那孩子也很爱吃啊，这些甜食啊，是不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我感觉啊，你如果让他完全隔绝，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的帮助孩子保护好这些牙齿？
0: 好的。那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生活条件现在就是日益变好嘛，就是完全不可能说完全让小朋友说不吃糖或者说不喝奶茶，那是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何况小朋友。对，所以说我们的核心并不是说要求小朋友要完全去戒掉这些甜食或者是戒掉这些甜品，戒掉这些喝的，而是说要掌握减少接触频率，缩短接触时间，并且及时中断这3个原则。那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要改变怎么吃，而比纠结吃什么更重要。比如说那个甜食奶茶，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比如说安排一顿下午茶的时间时，那我们就是尽量那个小蛋糕啊奶茶一次性的吃完，不要说零碎的分散整天都吃。比如说像我接诊的小朋友，有几个小朋友来的时候就说，哦，医生，我每天都在吃糖。我说不是说不让你每天吃，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吃10颗糖，那你不行，一次就先分2次。对，你不是说一天1个小时吃1颗，而是说 分上午半天吃五颗，哎，下午半天我们一次性吃五颗，
1: 嗯，
0: 那样的话
1: 给它集中的吃，
0: 哎，对，那样就减少了频率，而不是说你的牙齿一直在产酸产酸产酸，那样的效果就整个就蛀牙的范围几率啊，它都会增加的，
1: 嗯，
0: 并且我们也会建议奶茶和碳酸饮料最好15分钟内喝完，而不是说像有些小朋友，喝个奶茶含。

0: 半天含到那个嘴巴里面，一直也不咽下去，也不吐掉。一问为什么他要含呢，他说觉得很甜，很好喝
1: 啊，
0: 那样也是不建议的，一直让那个牙齿去泡在那个我们叫酸性物质里面，它就会增加腐蚀的几率。同时我们也建议小朋友，如果说能用吸管去喝，那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像喝可乐啊，喝那种果汁啊，那我们用吸管直接喝，就避免去接触到牙齿了。
1: 哦，就减少更多的这个牙齿接触。
0: 哎，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家长可能就是比较担心，比如说我们喝完碳酸饮料啊，或吃完东西，我们要不要立马刷牙呀，那种我们也是一般不建议的。我们尽量是说不要说吃完东西或者喝完那些碳酸饮料立马刷牙，而是说要先清水漱漱口，等30分钟以后，等那些酸性物质我们就从唾液冲刷掉以后，哎，我们再进行刷牙和保护，那样效果会更好。而不是说等30分，就是我们立马刷，本身那个牙齿就已经被酸浸泡过了，我们再去机械的去摩擦去刺激它，那就会更加重它的磨损。
1: 哦，刚刚许医生这个一下让我也感觉我好像是厘清了这个误区啊，我也以为说吃完马上刷效果会更好，原来不是这样啊，
0: 不是，不是，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哎可能就得注意了。那除此之外啊，那我们啊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前啊，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啊提出了一些有关于这个护理牙齿的这些疑问哈，这一块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许医生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我们有这朋友他说到了关于这个窝沟封闭这件事情，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建议说这牙一出来就窝沟封闭哈，是不是？他其实想问这窝沟封闭是不是一件很有必要的，就是不是必要的一件事情。
0: 我们现在就是目前从口腔医学发展的角度以及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啊，一般我们是建议小朋友6到7岁第一颗大牙，就是我们叫做6龄齿萌出的时候，是有必要进行窝沟封闭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说着，日常维护就算我们说的再好，那可能小朋友他自己刷或者是说真的是有做不到位的时候，那我们是建议是我们可以有必要人工去干预一下。比如说我们去涂了那个保护剂以后，本身那些6龄齿的窝沟很深的地方，我们拿了保护剂把它填起来以后，那些脏东西就不会很容易的进去了。那对于我们日常的清洁也是效率会提升很多的。所以家长也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说，哎呦，没有做窝沟封闭以后我们每天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清洁它，反倒我们把那个做完以后再去清洁可能会省心，可能会放心很多。
1: 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说有必要去做。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他提到了关于这个牙齿矫正的这件事情，他说小孩就是如果说发现牙齿的就是不整齐啊怎么样，什么时间开始矫正最好？
0: 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那三个核心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说6到7岁的时候，内阵如果因为内阵也只是说乳恒牙在交替的替换的过程中，它可能就已经比如说有很多我们接诊的小朋友内阵已经出现了牙裂不齐，但有些牙裂不齐是暂时性的，所以说带过来我们第一次评估的时候，比如看只是说有一些轻微的比如说轻微的那种咬合畸形啊，或者是说牙齿排列错乱，我们可能会让小朋友或者让家长先观察一下。我们第一次评估完，等到12到13岁或者是说整个恒牙萌出以后，就像我刚说的第三个核心阶段，13、14岁左右内阵恒牙完全萌出，如果内阵存在了牙裂拥挤或者说咬合不齐，那我们建议内阵开始做正畸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又想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所谓的矫正牙齿的土办法。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有一个情况叫地包天。就是下面牙比较突出，这个我不太确定医学上这学名叫什么。
0: 反颌
1: 他这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说法，就是说要咬勺子，这有没有效果？
0: 如果说是咬勺子的话，我们只能说是早期的预防干预。那但是如果说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是明确的是反颌了，而且是明确的那个有那种骨性或者是说牙源性的，那我们还是建议要先及时的去干预，去及时的去会诊正畸的治疗。
1: 所以说您建议还是说土办法什么的，还是科学办法比较有效，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还有啊，有朋友问到了这个他说孩子乳牙蛀的比较厉害，会不会对恒牙有影响？
0: 这就是这点就是我今天一直想强调的，就是不是说孩子的乳牙换了以后它就不重要。有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 牙齿就是整个恒牙

0: 它长出来黄黄的，然后歪七扭八的。我们一问，我们就第一问就会问，家长以前小朋友是不是从来没接受过牙齿的治疗？他以前牙齿不是都黑黑的？然后有些家长就会说是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乳牙如果一直不去及时的干预、及时的治疗，那些脏东西，比如说我们叫做细菌呐、菌斑啊，它会顺着我们的牙根，乳牙的牙根跑到我们的恒牙胚里面。那些脏东西跑到恒牙胚里面，就跟我们那个毒素跑到了那个牙齿里面，跑到身体里面一样，它就会去改变我们后面萌出的恒牙的那些结构啊，或者是说它表面的一些物质啊。所以长出来有些家长就觉得哦，颜色好像不好看，牙齿歪歪的。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建议要及时的去治疗乳牙，并且及时的去干预有一些乳牙的那些疾病的发生，所以会对它恒牙萌出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乳牙反正早晚都要换掉，有事儿就不管了，哎，还得是要精心的去保护它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想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小孩儿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您觉得比较好？因为这只有的小孩儿他可能比如太小了，他拿牙刷可能也不太会使，那
0: 是的。
1: 太大了可能是不是就太晚了？所以说什么时候您觉得建议说小朋友就开始刷牙？
0: 如果说按这个问题来分啊，就是等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第一颗牙萌出的时候，我们建议，家长是要带那种儿童指套牙刷，就是他就是家长本人先帮他刷刷那一颗牙，等他慢慢萌出以后，可能两三岁以后，你可以先教他刷牙，但是我个人会建议您还是占主导，就是家长本人占主导，先把他的整个萌出的乳牙要让他先保护好，等他再大一点，4到5岁的时候，带他看看那种儿童刷牙的视频，并且。我建议是每次刷牙的时候盯着他刷，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自己说刷的，就像我刚说的，没2秒钟就出来了，
1: 他会互动，
0: 对，他可能会糊弄一下，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每次刷牙的时候，你就盯个3、4分钟，让他把那个刷牙的时间要控制好，然后刷牙的方式你也可以盯他。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0: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9: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欢迎回来，10:31，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啊。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这也是我们今年爱牙日的这一个主题啊。那今年爱牙日的还有这么一个副主题，它叫做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重点也是聚焦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那上半段时呢，许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青少年群体的牙齿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下半段啊，我们呢来重点关注老年群体的牙齿健康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老掉牙，老掉牙了啊，是不是？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老了掉牙了，好像这似乎是一个这

0: 正常现象啊，是不是？在您看来啊，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老掉牙了，这算是正常现象吗？
1: 从专业角度上来看啊，老掉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俗话，它并非是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说口腔慢性疾病的一些长期拖延所导致的病理性的问题。所以说年龄增长就是我们正常来说确实会带来牙龈萎缩、牙釉质磨损等增龄性变化，但这些变化本身不会去真正的导致牙齿的脱落，而真正的元凶就像我们可能之前也听过或以前一直都听过的牙周病，那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长期堆积引起的，我们叫做骨头牙槽骨的吸收，而牙齿失去了牙槽骨的那个支撑以后导致的最后松动脱落。那所以我国65岁到75岁老年人的牙周健康，现在我们就是调查报告显示就不足10%，有超过40%的老年患者患有可以丧失 牙齿吸收的重度的牙周炎，而龋齿的发病率也高达了98%。那这些数据表明呢，老年人掉牙主要归因于可防可治的疾病，而非不可逆转的衰老。那我们口腔有一个那个8020原则，也就是老年人正常牙齿的健康标准，就是80岁以上的老人至少要保留20颗功能牙，就是不松动、能正常咀嚼的天然牙齿。那国内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标准的意义。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能保留20颗功能牙，那他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为22%。那但是如果完全无牙的老人，那这个风险可能就要翻3倍了。
0: 也就是说这老了不一定掉牙哈，
1: 是
0: 不 是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这要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了，是吧？牙齿真要是到了中老年啊，出现松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咱首先考虑的是牙病而不是衰老的这个情况啊，
1: 是的。
0: 那现在啊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上了岁数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牙齿啊比较脆弱了一些，经常比平时更容易喝点这个凉的，哎呀就好疼，然后呢吃个雪糕啊疼疼疼，是吧？咬点硬的啊也很疼哈，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就说有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我们的牙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会是这样吗？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有些老年人或者说有些人他遇到就是吃了个冰的或者说吃了热的会酸痛，那我们医学上称呢就是牙本质敏感了，那民间俗称呢就是倒牙，它根本原因就是牙齿的保护层受损了，我们就是外面的釉质层受损了，导致了里面我们叫做牙本质内部的那个内部层暴露出来，所以那些内部层一暴露，那牙本质小管也就暴露出来，那它里面是会充满我们叫做里面有牙本质的液体，它会直接通向牙髓的神经，所以当我们牙齿遇到了一些冷热酸甜或机械性的刺激的时候，那些液体会快速的流动，会导致牙髓也会去产生那种疼痛的感觉，所以
0: 就说白了给它刺激了一下，
1: 对，刺激了一下就会出现了那种酸痛感，但是刺激 一消失，那么那个我们的流动也停止了，所以疼痛也立马消失了。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算得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步的牙齿的这种磨损了，就破损了，可以这样说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块可能大家得注意，不是说是疼一下，这是已经可能这是牙齿给你发信号了，说明可能你这个牙已经走向坏的这个路上了，是吧？所以说这块大家要注意啊。那刚刚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他只是就一过，就像您说的一过性，或者说牙齿表面上看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龋洞是吧，还没有破损，那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亡羊补牢给它保护一下？
1: 好的，就像您刚说的，大部分人觉得酸痛的时候，也就是说冷热刺激敏感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他个人就是我们叫做家庭护理为基础。那我们后面如果说实在家庭护理支撑不了了，或者是说没有效果了，那我们再来专业性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呢，那绝大多数的那种冷热刺激的情况还是可以得到控制的。那关于家庭护理，也就是我们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然后并且持续的使用我们叫做抗敏感的产品。那就这几个核心要点就包括，第一，要么选用抗敏感的牙膏，这是缓解牙，
0: 市面上有看到过，
1: 对，相关就很多了，那就是它就是抗敏感的就是我们叫做缓解牙本质敏感的首选方法。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2次，并且持续4到8周以上来观察效果。那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将牙膏涂抹在敏感的部位保持片刻，然后 等它那个自己的那个牙膏进行对在那个表面进行作用

0: 以后我们再进行清洁。然后第二点，我们更推荐，也是最重要一点，也就是刷牙方法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就是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那个牙齿上都有很多的豁口，就是他那个牙齿的表面有很多豁口，我们一问，我们就先问他是不是有恒刷牙的习惯啊。那有很多患者就说，哎呦，就是我们十几二十年了都一直在那恒刷牙，就跟拉锯子一样，就跟我们的砍树一直在那锯，那个拿锯子锯那个牙，锯那个木头。那我们拿刷牙这样横着刷，也是类似我们锯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先务必要使用软毛牙刷，也是要采用我们刚前面反复强调的巴氏刷牙法，避免那种拉锯式的横向的暴力刷牙，来以免加剧颈部的磨损。对，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建议要调整饮食的习惯，减少酸性的食物，还有酸性的饮料的摄入，然后并且食用酸性食物过后，还是跟小朋友那样一样，先用清水漱口，等待一个小时后再刷牙，避免牙釉质暂时的软化以后，我们再去刷它造成的磨损。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使用含氟的产品，使用含氟牙膏啊，来增强我们的牙釉质本身的那个矿化程度，然后减轻敏感症状。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以上那些家庭护理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仍然没有缓解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患者朋友可以过来，来口腔医院或者来医疗机构去进行专业的口腔的检查和口腔的专业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那相关专业的治疗还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使用氟化物，或者是说树脂通填，或者是激光分泌治疗，这些都可以去有效的减轻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症状。所以因此对于牙本质敏感的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是采取家庭护理先行，那专业治疗来兜底的策略。就比如说我们先从更换牙膏，换成抗过敏的牙膏，并且改变刷牙习惯开始。如果说这些都没有改善，那我们再通过医生的专业评估，使用更专业的脱敏措施来进行脱敏治疗，那最后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的成功率那会大大的增高。
1: 那刚刚许医生提到了一个关于这牙刷的刷毛的这个选择啊，您建议说用这个软毛哈。我发现我自己去这买这牙刷的时候，发现啊，它有的写着是什么中软啊，有什么细软。我看到有的这个我自己包括我也用过，有的这个牙刷毛啊，特别特别细，就像。感觉好像这叫毛，就像那个就有点像那个绒毛一样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刷起来就感觉好像没啥力气，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有些人他就可能是出于觉得说这个中毛啊，有这种中毛牙刷啊，刷的比较有劲，感觉很爽，他就感觉说这能把牙上的这脏东西能蹭下来啊，是不是？这是一种毛类，我们该如何去选择？
0: 如果就像我们已经有患牙本质敏感的那个患者的话，我们不建议选用太，就是那种目数太多的，或者是说太硬的牙刷，而一般我们会选择稍软一点的毛刷，然后进行轻微的柔刷。因为本身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叫做牙釉质的缺损了，如果再使用强行再加的力量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导致它的那个缺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选用。不能说很软，也就是稍软一点的软毛牙刷进行那个我们叫做每日的清洁。
1: 好的，那我们啊继续再来关注啊，就是有的人就像说的牙疼一下，这疼了，我就不用它嚼了吧，因为它一碰就疼嘛，是不是？我就不用它嚼了，然后就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口腔其实带来一些隐患？
0: 是的，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患者是觉得，哎呦，疼只是说小问题，忍一忍就好了，或者说刻意避开，那这些本身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牙本质敏感它是釉质受损了，牙本质暴露了，那它本身是不会自愈的。所以说只要是如果说我们抱着忍一忍放任不管的话，那可能那些外界的刺激会持续的加剧牙釉质的破坏，有可能最后都会导致牙神经发炎，就是出现了牙髓炎，出现了夜间痛和自发痛，那么那个治疗的难度和治疗的痛苦都会明显增加。那同时呢，就如果说因为怕痛不敢清洁那个敏感的部位的话，那会导致我们说的牙菌斑和牙的结石容易堆积，从而更容易诱发蛀牙和牙周病，形成恶性的循环。
1: 那说到这儿啊，这我们关于这个老年人这块，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这听众朋友啊跟我们后台留言，他们有人提到这一点，我觉得 很值得去探讨一下，就是关于老年人的这假牙的这个选择啊。有的老年人他牙齿就掉了嘛，掉了以后，那现在上这种很多，比如说有那种包括我自己看我家里身边有的是镶牙，哎，然后有的还有一种叫做种牙，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我家里很多老年人哈，上了岁数他戴的这种可以拿下来的这种假牙哈，
0: 是
1: 不是
0: 活动意识？
1: 那这几种他们有什么区别？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镶牙和种牙是吧，我感觉好像都是牙，一颗牙钉在那儿啊，是不是？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不同的这个情况我们这几种啊，这几种这假牙吧，又该如何去选择它？
0: 如果说因为如果说要选择镶牙还是种牙的话，那我们首先第二点就是要评估它的牙槽骨的情况。有很多患者来一上来就说我想种牙，我想那个什么什么，那我们第一开始都会跟他先说，我们要先评估一下牙槽骨的量。如果说有些老年患者他本身那个骨量就不是很理想，就是对于种牙的那个条件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就是选择镶牙治疗。哎，但如果说就是有些患者本身身体条件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说他的那骨量就是各方面因素加起来对于种牙的效果，就是对于种牙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推荐他去进行我们就是说戴镶牙，就是戴假牙的那种操作。但一般如果说对于身体条件好，并且他的骨量也是合适的话，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老年患者去进行种牙的治疗。对，因为那样的效果呀，或者是说那样的使用效率都会更优一点。
1: 镶牙也是把这颗假的牙固定在牙床上吗？
0: 对，如果说您的就镶牙的话，也是分为活，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是可以摘戴的嘛，那种就叫做活动性的义齿，就是你摘的，比如说每天晚上睡前摘下来放上去。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的牙齿条件是好的，就是只是说那个部位缺了，缺牙的存在缺牙的部位，但是它其旁边存在牙齿，那我们可以去选择固定义齿，就比如说把那两边的牙齿稍微的处理一下，然后戴一个连冠。对，那叫固定的镶牙，还有叫我们叫活动的，活动式的和固定式的。对，
1: 这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了啊。种牙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不是就像我们理解的种东西一样，把一个牙齿就给它，
0: 对，
1: 给它固定在这个牙床上，这个
0: 是的，是的。就像举个例子，就说我们种棵树，先把那个树苗放进去以后，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树的表面去安装牙套，也就是我们就是跟布置那个树的那个上面一样，就是安一些小装饰。那我们就先把那个树给种上去，然后后面再把它上面的那个地基打好以后，再把上面盖起来。
1: 说到这儿啊，我忽然要回想起来一件事情啊，关于这个假牙的这个事情啊，我想起了我奶奶，她当时啊好像牙齿啊就有缺损，然后呢缺的不少。然后当时有医生是这样建议他说，你干脆不如把你剩下这些牙全拔了，做一个全口假牙吧，是吧？然后确实他就把所有的牙都拔掉了，然后弄了两个，就是上面牙和下面牙就是全都能拿下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好还是不好？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是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还是说就像他这样干脆就全部都换成假的？
0: 那如果说就像您刚举的这种有类似患者的有类似情况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首要评估。比如说就像有些患者可能他存留的牙齿有些是本身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不松动，并且他那颗牙根比较长，他可能能长时间或者是说存留在牙齿口腔内的条件就是它的效果都比较好，那一般那种牙齿我们是建议尽量保留的。但如果说有些患者就是一张口看都是那种小烂根了，或者是说那个牙齿那个整个条件都很差，都在那晃晃的就是松动晃晃的那种，那可能我们建议那种牙齿就是不建议强行留下来，毕竟如果说强行留下来可能后面会引起发炎啊，或者是说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1: 好的。那还有啊，朋友这问到呢，关于这牙齿啊，日常的这个护理这一块，比如说像是刷牙，那我包括我自己也会看到过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习惯，就有的人只喜欢刷早晨，晚上不刷，他觉得说，哎，早上我可能要出门了，保持口气清新，晚上我就无所谓了，是不是？那这种您怎么看？
0: 首先呢，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就像我们也会经常跟患者朋友说， 早上确实能清新口气，但是比如说如果您晚上那就是晚上睡前不刷的话，您早上早中晚那三餐吃完，并且比如说您摄入了一些糖分，那些脏东西一直堆积在牙齿表面，又是在您睡觉的那十个小时以内它一直在那发酵，那本身它没有清洁掉的话，那它就是对牙齿进行长时间堆积以后会产生破坏。所以我们个人其实更建议一天如果有能力，其实是每早中晚各刷一次。比如说我们早上刷完，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哎，过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再刷一次，晚上睡前再刷一次，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而且晚上刷牙会比就是晚上刷牙的那次效果会比早上刷更好。
1: 还有这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老人家他有一颗牙已经松了，但是没掉。这种情况就这么待着，还是直接给他拔掉算了？
0: 主要还是就像我刚说的，就是如果说要评估这一颗牙是否能存留，还是要结合他的那个牙槽骨的情况，还有他全身就是口腔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再评估一下他到底松动的程度如何啊，然后他的那个牙齿本身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是否能作为我们比如说如果后续要镶牙或者是什么的，能不能作为基牙。如果说这些评估下来这颗牙确实到了那个要处理掉的情况，那我们可能会建议拔掉。如果说能留，那我们可能会尝试给它留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可能还是要结合影像学和临床的检查。
1: 那刚好就正好我也很想这多了解一下，这确实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疑问，就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牙已经松了，还有办法再给它重新给它固定住吗？
0: 就像如果说一般牙松就是很多牙周炎的患者来找我们，就是找我们要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先给他把相关的牙周治疗做完以后，那对于松动的牙齿我们会进行相应一部分的固定和一些后续的相关的手术操作来使他那个松动程度得以改善。但是像我们一直说的牙周病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说稳定到这个水平住，就它跟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是相似的，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只能说给它稳定到现有的程度了，
1: 不让它更坏。
0: 对，就像跟衰老一样，就是它可能不可逆转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稳定到这个程度，不要让它再恶化下去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这牙齿我已经松到这个程度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像原来那种特别结实的状态
0: 啊？是的，大概率是没有
1: 对，所以说最好还是保护好，很有必要。
0: 对于牙周炎，我们一般会建议是早期预防为主。有很多患者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牙龈出血，对，很多牙周炎的其实早期的始发的那个症状，比如说牙龈出血来了，那一阵只是说单纯的牙龈炎。如果说很多患者一直不管他，那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临床上遇到了患者，我们一问，说您有没有洗过牙，有没有日常的就是在医院专业的清洁啊，他说哎呦我们十几年前做过，那对，那就是太晚了。我们一般是建议每半年或到一年来我们进行口腔的专业性的检查，然后如果再评估要不要洗牙，如果说存在结石了，那我们进行清洁，而不是说拖个五六年啊十几年，那种就真的是不可控了。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可能也是到了这个尾声的阶段了。正如我们刚刚所一直说的，今年我们这爱牙日的主题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相信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许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大家也能感受到牙齿健康其实和我们的这生活啊息息相关，包括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是吧，保护牙齿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我们健康身体啊保持体重，这些都能相关啊，是不是？那我们今年的爱牙日这个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确实这两个群体啊也是我们现在牙齿是健康关注的这两个主要的目标群体了。那节目最后啊，请许医生能不能够就结合今年我们爱牙日这个主题，针对于我们这两大群体啊给出一些牙齿的这保护方面的一些这些提示吧。
0: 好的。那我们首先对于青少年来说啊，还是以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建立为核心，那就是重在我们所说的助根基。那怎么去预防性干预和习惯建立呢？那就像我们刚刚那些说的，就是进行总结。那第一点就是有效的菌斑控制，就是我说的要早晚刷牙，每次刷牙的时间要够，并且 刷完以后，睡前刷完以后不要再进食了，然后每天使用牙线清洁龈面。那第二点呢，就是科学的防龋。我们刚提到的那三个阶段，6到7岁第一恒磨牙萌出和11到13岁第二恒磨牙萌出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窝沟封闭，并且如果对于高换取率的儿童，那我们应该每6个月接受一次局部的涂氟。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叫饮食进行相关的管理，就是限制游离的糖的摄入，比如说奶茶、碳酸饮料那些摄入要集中，并且尽量就是可以尽量减少。然后第二点就是进食的时候，进食酸性食物后要先漱口，30分钟后再刷牙。第四呢，就是对外伤的防护以及对咬合的防护。比如说在12到14岁，我们可以进行正畸的评估，如果发现了牙裂不齐啊、咬合异常，那就及时的干预。并且小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带一下牙托，还有那种保护性的装置，防止牙齿的外伤。啊，第五点呢，就是小朋友要定期的检查，每半年到1年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嗯，
0: 那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是建议牙周维护、功能性的保留和全身协同为核心。那重在保功能、享安康。那就核心要点包括了第一，牙周的维护，就像我刚说的，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还有一些口腔异味，它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的现象，要及时的进行牙周的检查和治疗。那每半年到一年，我们进行相关的牙周的节制，然后控制牙周病的进展。那第二点就是功能牙的保留，我们以80/20为目标，那尽量老年人还是保留20颗以上的功能牙齿，如果缺牙了，要及时的进行修复，避免比如说长期咀嚼啊，或者是缺牙区导致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比如说我们的对侧牙齿或者是颞下颌关节。那第三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刚说到的根面龋和牙本质敏感的一些防护，牙龈退缩和牙根暴露的老年患者，那我们一般尽量使用抗敏感的牙膏，并且配合软毛牙刷和相关正确的刷牙方法。而且如果说牙齿本身出现了那种缺损，那我们要及时的就医进行相关的治疗。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老年人的义齿的防护、义齿的护理。那相关的义齿每天要清洁，然后睡前要取下来，然后并且定期的检查余留牙齿和畸牙的健康，还有口腔黏膜的健康。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全身要协同的管理，就像我刚说的，牙周病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是存在关联的，所以我们要控制血糖、血压的同时，每年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口腔检查。所以青少年是重在于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养成，老年人则是重在于牙周的维护、功能的保留以及慢性病的协同，所以两者共同指向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1: 嗯，好的，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爷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相信啊，大家听完以后也会对于这牙齿健康啊，尤其是自家的这一老一小啊，这牙齿健康方面有了更多的一些理解啊。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次感谢徐医生来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推荐靖江发展，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梁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秋意慢慢慢上来，白天忙碌的节奏放缓，我们一起听听歌，安放一天的疲惫，和自己好好对话。首先登场，来自毛不易最近热度很高的一首作品《不想失去你》。

0: 这首《不想失去你》写命运兜转之后，懂得珍惜，学会接纳，明白人生里所有相遇跟陪伴都值得郑重对待。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聆听，像一场安放的内心自省。
1: 痛过才知有。
0: 那么单依纯最近有一首新作叫 Lava， 在乐评圈收获很高的好评，很多乐评人评价这是一首关于觉醒重生的意识流作品，它不再是柔软安抚，而是积蓄之后冲破桎梏的内在力量。

来自单依纯的 Lava， 这绝对是一首意识流质感的作品。当然也不失，这是一首层次非常丰富的作品，情绪由压抑缓缓的迸发。那么成长不只有平和温柔，也需要破局的勇气。安静沉淀是一种状态，内心觉醒同样是成长。下面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梁咏琪的新作《远距离》。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新作上线，在乐迷圈也是掀起了怀旧的热议。

还记得当年梁咏琪《胆小鬼》歌曲里面青涩柔软的声线吗？如今的《远距离》里面，她的嗓音沉淀出温润成熟的这种质感。那么编曲也是很有画面感啊，写距离之中的牵挂，老歌新声，听的不只是情歌，也是时光打磨之后的心境变化。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把视角转向东方美学，萨顶顶带来的《微观宇宙》同样登上了高分榜。东方哲思融入旋律，整首作品是非常的空灵大气。

萨顶顶微观宇宙这首歌曲还是很有特色，空灵唱腔里对照渺小个体跟宇宙的浩瀚，我们常常会纠结眼前的得失，当视野拉宽就会明白，个体虽然微小，内心依旧可以容纳广阔的天地。OK， 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大家带来是来自蔡健雅，这首歌曲歌名叫做《半途》。接纳途中的不圆满，专注当下，依然可以在独处里找到内心的归属。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你是否爱过？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北京时间11: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9: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提炼汽车精髓，
9: 汽车精髓
8: 全是品牌真谛，
9: 品牌真谛。
8: 车市
9: 淘宝，
8: 车市淘宝。
10: 听说汽车
11: 让我如此美丽，
12: 哇！
10: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他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站电台。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中秋包括国庆期间的多路段的交通管制，月满赐同平安同行，一起来关注一下中秋和国庆出行的交通安全提示。大家中秋快乐。中秋月圆，刺桐古城灯火璀璨，街巷的烟火升腾，有些市民游客计划出游赏月探亲访友，为大家守护团圆出行路。结合辖区道路的通行特点，梳理中秋假期交通出行的攻略，涵盖了交通管制、易拥堵和危险路段、管控举措、安全提醒四大重点，祝大家畅行泉州，平安度佳节。来关注一下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哪些。武甸市中秋节，金江市传统文化街区将会迎来市民出行高峰，景区周边的车流人流增加，金江交警部门将适时的实行的是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管制如下。管制措施，对梅园路、南山路适时的进行交通管制措施，请参加活动的群众就近选择停车场来进行停车，自觉地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来关注一下周边有哪些停车的这地方。第一呢，就是武甸市的传统街区停车场，武甸市新闻坊一号楼、万达广场地下停车场、御景天下停车场、桂华苑地下停车场、梅龙地下停车场和锦峰小区停车场。再来关注一下晋江吴林传统村落，9月25日，吴林传统村落将展开迁徙与回归为主题的中秋国庆艺术季的系列活动。中秋期间将重磅上演中秋特色烧塔祈福仪式，搭配非遗的演绎，设置巨型的月亮美辰氛围布置，复刻闽南传统拜月古礼，解锁河灯祈愿的雅致民俗体验，开展手工月饼、趣味闽南薄饼互动体验活动。金江交警部门将适时的实行交通管制，具体管制如下。管制时间，9月25日11点到活动结束。管制措施包括了吴林传统村落及济阳路、吴林大道、塘边路段等区域，同时景阳路以及吴林社区内的道路设置为单向行驶道路，禁止除应急车辆、项目工作车辆及社区居民车辆外的所有车辆进入。管控区包括了东西三路、东部快速路、东部快速路辅路等区域内的部分路面湿化临时停车区，适时的实行交通管制。停车秩序管理，景区设多个停车场，在东西三路的中乡路的入口处设有临时1号、2号、临时3号。

三号等三个临时停车场，共计停车位400位。武林景区一号停车场约500个车位，济阳路二号停车场约160个车位，凤来小区停车场约200个车位。再来看一下晋江99西田园风光。晋江99西流域田园风光将举办田阳 online 的双节同庆嘉年华。晋江交警部门将在99西流域田园风光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措施如下。环湖路是进出99西的流域的田园风光主要道路，二号的沈海高速桥洞是主会场的入口，三号沈海高速桥洞是主会场的出口。举办田阳 online 的双节同庆嘉年华活动，主要区域集中在99西的项目东部景区，该活动区域位于景区的内部。交通管制情况来关注一下，活动期间将视交通情况对环湖路的出入口实行管制。停车秩序管理，市民可以将车停在以下路段：环湖路玉龙湾凯撒岛到满堂红之间的道路两侧的路面停车区域；二、凯撒岛满堂红小区对面共有2个收费停车场。注意，同时景区内靠近沈海高速旁边的内部道路停车区域，只作为活动期间主办方、志愿者等工作人员的临时停车使用。

再来看一下安平桥景区。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将会在晋江安海站新安路安平桥景区举行。为了确保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晋江交警部门将在新安路安平桥景区周边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措施如下：管制时间9月25日的17点到23点30分，管制地点晋江市安海镇新安路安平桥景区。

管制措施，沁江安平桥公园新安路大榕树至金三角路口路段禁止一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经南北环路进行绕行，停车秩序管理。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活动主办方增设以下6个临时停车场，请参加活动的群众就近选择停车场停车，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道路安全秩序。第一，大润发三里街地下停车场；二，紫江中学停车场；三，安平公园北门停车场；四，安平菜市场停车场；五，安平酒店停车场；六，安平汽车站停车场。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地方，比如说像青源山景区，为了加强中秋节期间青源山风景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景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时间9月25日17点到9月26号的凌晨2点。管制措施：青源山北山路、齐云路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制，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管制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车辆驾驶人理解和支持，并自觉服从交警现场指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们来看一下全市的易拥堵的路段啊。结合泉州历年的出行的通行数据，特别是中秋梳理出辖区易拥堵的路段和事故易发的危险路段，请市民出行重点规避，谨慎通行。朝天门环岛，朝天门环岛路段9点到11点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中山路至北门街路段，朝天门至钟楼路段10点到21点建议避开易堵的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东街钟楼至温岭北路路段10点到21点建议避开易拥堵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新华北路城西路到新门街路段10点到21点避开易拥堵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城西路临漳门到新华北路路段17点到19点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城北路新华北路至朝天门路段14点到20点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爱国路新华路至北门街路段14点到20点建议避开易拥堵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盛虹路城北路至爱国路路段14点到20点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学府路学府路全段出行的返程高峰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南郡路九一街到东街路路段8点到20点建议避开易拥堵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打西街的全段全天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庄府巷壕沟前到中山路路段全天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庄府巷壕沟前庄府巷到新门街路段全天里程的新门街新华路至江滨北路路段8点到20点减速慢行，有序等待。临漳门环岛8点到20点百元路的全段8点到20点九一路全段8点到20点新华南路新门街到新华路新华桥的路段9点到17点江滨北路土地后汉闸至江滨的新华路路口9点到19点建议从田安大桥绕行。温岭南路泉州大桥至环城的

城雕环岛路段9点到19点，建议从田大桥、刺桐大桥绕行。顺济新桥全段9点到19点，减速慢行，有序等待。明发环岛8点到19点，建议从池峰路、笋江路、江滨南路绕行。江南大街全天江滨南路、南环路，建议从这些地方绕行。还有江滨南路、江滨南路全段8点到20点，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朵莲寺路段若车流量大，建议绕行笋江路、南环路。笋江路临漳门到南环路路段全天建议绕开易拥堵路段，或采用公共交通工具。浮桥街、浮桥街全段出行返程高峰期间，请减速慢行，有序等待。宝洲路、平山路与温岭路15点30分到22点，江滨路、刺桐路。金淮街平山路至田安路路段节前17点到19点，刺桐路、田安路。平山路田淮街到平山的下川路口节前16点到19点，丰泽街、刺桐路。奇运路少林温岭路路口至旧火葬场路口25号到27号，每天8点到17点30分。平山路大平山公园路段25号到27号13点30到18点30。少林路全路段24号晚高峰和26号的晚高峰。南禅路全路段25到27号每天11点到18点30分。丰海路寻浦村路段10点到17点。G324。那一会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区域的易拥堵路段，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有任何的关于车方面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再来看一下丰泽区的易拥堵路段，即324线成华南路霞新路路口到西福高速出口，时间段是7:30到9:00，11:30到12:30，17:30到19:30。大坪山隧道双向17:20到19:20。通源街安吉路至普济路的路段17:00到20:00。全山路西湖街至910的环岛哈，10:00到12:00，14:00到16:00都是易拥堵的路段和时间。北清东路闽台园博物馆路段10:00到12:00，14:00到16:00。新华北路西湖公园路段10:00到12:00，14:00到16:00。联丰大街正骨医院到动车站19:00到21:00，从动车站出站口直接行驶到南安方向，掉头进市区啊，或者是洛江。双阳的彭山岭隧道，双阳彭山岭隧道全天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出行前请规划好出行路线，提前了解所需要通行的路段的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易拥堵路段。如遇到路面缓行，请减速慢行，严禁随意变道、超车或者是停车。缓慢行驶的时候，请耐心等待，不要强行加塞。不要抢行、强超、强会，有序依次通行。再来看一下滨江路哈，滨江路全天一样是提醒大家。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全是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
3: 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4: 小军说，汽车
5: 让我如此美丽。
4: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中秋月圆，刺桐古城灯火璀璨，街巷烟火升腾。市民游客计划出游赏月、探亲访友，为了守护大家团圆出行路，结合辖区道路的通行特点，梳理出中秋假期交通出行攻略，涵盖了交通管制、易拥堵和危险路段、管控举措、安全提醒四大重点，助力你畅行泉州，平安度佳节。上文道我们说到了管制的路段以及管制的措施，也说到了易拥堵的这些路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易拥堵的路段。和氏景区的路段于大游至新告露营地路段全天请广大驾驶员出行前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提前了解所需通行的路段的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段，避开易拥堵的路段。如果遇到路面缓行，请减速慢行，严禁随意的变道、超车或者是停车缓行。缓行的时候请耐心等待，不要强行加塞、抢行、强超、强汇，有序依次通行。我们来看一下县道304线洛江马甲镇的双溪口路段，10点到12点。县道304线洛江区罗溪镇万金桥路段15点到18点。县道304线马甲镇双溪口红绿灯一堵，白天洛阳桥洛阳桥景区路段全天万红路外围这万红路的外国语学校路段双向红星美凯龙的路口到塘西六路路口11点30分到18点。国道324线洛阳桥洛江段北迎宾高架桥下及下桥处以及辅道16点到21点。滨江路国道路口，也就是滨江路国道路口到后代社区健康主题公园路段全天容易拥堵。再来看一下万红路，万红路马甲镇动物园到马甲镇政府路口17点30分到19点。马甲镇双溪口，马甲镇双溪口红绿灯路段全天中心街中民百汇商场到山腰街道办事处9点到19点。全港祥云路祥云中路生活区2号门到4号门9点到19点。南山中路万兴广场到德和酒店9点到19点。南丰路南浦村至惠华中学8点到18点。再来看一下台商区国道324线侨乡市场到洛阳桥路段7点到8点30分16点40到20点。信秀路城西大道南北大道。再来看后主大桥7点到8点30分16点40到20点。国道324线环城高速建议绕行。87路德辉广场路段11点到13点16点到21点。东港路宝岛中路太和广场路段11点到13点16点到21点。建议绕行宋唐路92路镇中路宝岛路到92路17点到21点。建议绕行南阳路永宁黄金大道黄金海岸路口15点到19点。建议绕行沿海大通道峡谷旅游路，峡谷旅游路的全段15点到19点。建议绕行石锦路沿海大通道清净寺到祥芝灯塔路段15点到19点。建议绕行五红路石祥路红塔湾旅游路石永二路到古卫大道15点到19点。建议绕行沿海大通道沿海大通道锦江外线段9点到19点。建议绕行石狮大道。再来关注到的是江北大道南安柳城桥北路段柳城桥北路段7点半到8点30分14点到15点17点30分到第二天的8点30分。
柳城桥北来方向的车绕行国道358线江北大道，在往安西方向右转绕行留美北路，留美北路来向来车的方向绕省道213线。还有江北大道中郡世界城的路段11点到22点。还有 S217 省道龙门广场路段12点到16点。国道355线官桥镇西大路润丰广场路口路段14点到18点。国道355线魁斗到蓬莱新桥头的路段14点到18点。省道312线的金谷园的这个口啊，到灯控路段10点到12点，16点到17点。二环西路兰溪桥到光德圆盘12点到14点，16点30分到19点。二环南路北石高速灯控12点到14点，16点30分到19点。二环南路恒星车站路口12点到14点，16点30分到19点。和平北路引领隧道至第八小学的灯控路口12点到14点，16点30分到19点。德化的寻南路丁西桥到飞龙桥的路段18点到21点。寻北东路八中路段215省道苏坑松山到澎湖高速出口路段，356国道石鼓桃城路段南环路段8点到20点。阳光广场阳光广场周边12点到22点。武甸市传统街区路段全天建议绕行世纪大道湖光西路，泉州晋江宝龙广场16点到22点，建议选择世纪大道长兴路来进行行驶。世纪公园世纪公园的周边路段15点到18点，建议选择和平中路世纪大道行驶。八仙山公园路段15点到18点，建议选择和平中路世纪大道行驶。吴越广场双龙路路段的周边15点到21点，建议选择机场连接线双龙路沿海大通道和晋新路高架桥行驶。泉州晋江 SM 国际广场附近16点到20点，建议选择全安路来行驶。晋江收费站晋江收费站入口方向10点到19点，建议选择其他高速出入口进出。晋江设马路的杨炳灯控9点到10点，17点到18点，建议选择疏解公路世纪大道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晋江市马路英敦灯控路段18点到19点，建议选择绕行大深路全安南路市区往晋南方向绕行。罗城镇建设路中心花园到一中环岛，罗城镇中山路天山路口至南岭桥路口，罗城镇823街东门环岛至西门环岛，罗阳镇世纪大道体育馆路口到广海路路口，罗城镇东南大街建设路路口至科山路口，罗城镇南阳路一中环岛到天山路路口。根据预计，24号节前惠安辖区放假返程的市民学生增多，而且遇到下班的高峰时段，17点到19点30分，惠安县的中山路东门环岛建设路东南大街南阳路南岭路桥的红绿灯以及科山小区红绿灯等路口相关区域将会出现车多缓行滞留的情况。罗城镇广海路到总站路口，罗阳镇的铁路桥路段至下兴路段，网川镇的红绿灯路口至平埔路路口，涂寨镇师雄医院路口到高速红绿灯灯口，崇武镇的五峰红绿灯路口到崇武古城欢迎门。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隔三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拼出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双节仙团圆在出游的串场游特征明显，加之高速免费通行，中秋是不免费的哟啊，国庆是免费的。那金秋适宜出游，群众旅游度假，探亲出行意愿强烈，生产生活和秋收农忙出行和节假日的出游来交织叠加，各类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防事故保畅通，保安全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结合近年来中秋交通事故的规律特点，对今年中秋的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预警。根据研判，今年中秋假期的道路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风险。第一，旅游出行风险剧增，假期为金秋时节，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旅游大迁徙。泉州作为世界遗产城市，热门旅游目的地将吸引大量游客涌入，私家车、网约车、短途拼车、长途包车运输活动频繁，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二，饮酒驾驶肇事祸端。假期家庭聚会、朋友聚会、同学聚会增加，饮酒助兴将直接导致涉酒机动车上路行驶的现象猛增，发生涉酒事故几率增加。三，客货运输风险交织，自驾出行群体增多，长途客车、旅游客车运输繁忙，届时大客流、大车流、大物流、自驾流交织叠加，交通冲突加大，超速行驶、强行超车、跟车过近、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违法停车等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四，学生事故风险上升，假期学生参与道路交通活动增多，特别是涉及学生、未成年人驾乘二轮车的风险不容忽视。此外，大学生假期的结伴旅游、自驾出行较多，学生乘车返家返校、外出旅游情况增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五，按农村地区风险突出，假期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家，城乡居民向农村流动规模增大，群众探访亲友、乡村旅游、民俗庆祝、婚庆喜事等活动频繁，交通流量快速上升，酒驾、醉驾、违法载人、无证驾驶等突出违法行为也增多，加之农村道路基础条件差，管理力量缺乏，部分城市驾驶人缺乏农村地区的驾驶经验，部分村民交通安全意识薄弱，极易诱发交通事故。中秋假期，泉州交警启动节假日最高的勤务模式，全方位的筑牢交通道路安全的防线，强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在古城景区、热门商圈、高速出入口、重点桥梁、山区道路等关键点位部署警力，及时的疏导车流，劝导交通乱象，快速处置轻微的剐蹭车辆故障，避免小事故引发大拥堵，聚焦重点违法整治，盯紧夜间聚餐、赏月出行高峰，在餐饮街区、景区周边路段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的专项整治，严查酒驾、醉驾、随意变道加塞、违停占道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同步依托大数据智能监控设备，适时的监测辖区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引导车流分流，全方位保障中秋出行安全。

出行归途，在即莫仓促，平安方得岁岁圆。提前规划路线，检查车况，并预备将三角牌、灭火器等应急设备放置易取用的位置，了解天气路况、充电桩等信息，倡议使用导航，尽量避开深夜、午间、凌晨等疲劳时段和雨雾天气出行。二、驾乘车辆必须全程系好安全带，尤其是后排乘客不要忽视。

行车途中要精神专注，累困别硬撑，在高速公路行驶建议服务区逢三必进，途经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注意提前减速，与路侧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或停放车辆。四、假期亲朋好友聚会务必牢记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劝驾车人饮酒，不将车交由饮酒的人来驾驶，必要时使用代驾。公安交警部门将持续开展夜查行动，严查酒醉驾违法犯罪行为。车辆租赁者要加强租车人的信息审核，严禁将机动车出租给无证驾驶的未成年人。五、高速公路行车遇到车辆故障或事故，做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人员尽快地撤离到护栏外，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或锥筒，严防二次事故。六、开车进入隧道，应该提前观察限速标志，按规定车速行驶，同时开启近光灯，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请勿随意变道超车。七、雨雾天气出行，做到降速、控尾、亮灯、降速、控距和亮尾，途经能见度低和积水路段要开车灯，松油门、稳方向，避免急刹侧滑失控，能见度低于50米的时候，请尽快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八、遇到拥堵、缓行或交通管制，请保持必要的心态，良好心态，服从现场指挥，严禁加塞强超，严防路怒纠纷，牢记平安抵达才是最终目的。九、骑乘电动两轮车应该佩戴安全头盔，靠右侧通行，遵守不得驶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相关标志禁令，严禁大货车夜间违停占道，严防引发事故。皓月临窗照刺桐，万家灯火盼归程，行车有度守规矩，一路平安赴团圆，祝您中秋快乐。

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有任何关于车方面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中秋节快乐，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对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八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奇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总策划刘丹文，总监制刘龙飞、程化良，总编审侯晓明，编剧潘海林，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40多年前，他对我说，等乌侯山坡上那棵玉兰树长成了，他就会回来。那一年是1975年，我的张华刚刚20岁。
2: 玉兰，
3: 哎，华哥，
2: 你看我种的是啥？
3: 哟，玉兰树。
2: 对，你叫玉兰，他也叫玉兰。
3: 你把我当成他了。
2: 他开出的花和你一样纯洁美丽。
3: 华哥，我懂你的心思，我会等你回来。
2: 玉兰，我爸走得早，家里就剩我妈一个人。
3: 哎呀，你安安心心去部队，你走以后我会天天去你家照顾你妈的。
2: 可是 你还没过门，这样别人会说闲话的。
3: 我是你的未婚妻啊，等你回来咱俩就成亲，别人就不会说三道四了。
2: 玉兰，我一定会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进张家的门。
3: 华哥，你啥时候才能回来呀？
2: 玉兰，等这棵树长成了，等树上的花开了。
1: 4年后，玉兰花开满了枝头，我的张华却没有回来。再后来呀，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他还是没有回来。我也从一个20岁的姑娘成了一个

0: 60多岁的老太太。
1: 手心都是汗啊，
0: 小姐，我有点头晕。
1: 平常血压高吗？
0: 不高啊。
1: 阿姨，您别紧张，您呀是第一次坐飞机，可能有点不太适应。
0: 这一路就要麻烦您了。
1: 一点都不麻烦，领导啊这次特别交代了，一定要把您照顾好，把您安全送到。
0: 小姐，谢谢你啊，都对我太好了。
1: 阿姨，您是一个好人，这么多年，真的，您真了不起。
0: 嗨，我有啥了不起的呀？这么多年呐，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0: 忘怀花塞，几时开哟喂。
1: 孙嫂，
2: 哎呦，
1: 凤英嫂，
2: 啥子槐花哟？我看呐，你是望你男人回来了吧？哎
3: 呀，可不是嘛！玉兰，这眼睛望的呀，都冒火花了。
2: 哎呀，
0: 周婶、孙嫂，我就是随便哼个调调。
2: 那你看你那脸咋红了呢？啊？
0: 哎呀，
3: 你们俩，玉兰。你是想你男人了吧？要不天天挑水往张华家跑啥嘛？
2: 哎，玉兰，你天天给玉兰树浇水，你着急了吧？
0: 你们瞎说啥呀？哎，
4: 我说你们几位大声大嗓的，
3: 别说的太难听了。玉兰妹子可是没过门的姑娘呢，
4: 人家去张华家是为了照顾她老妈，别有的没的乱说一些。
0: 各位大嫂大婶，我先挑水走了啊！
2: 慢点啊，
3: 慢点啊！哎呦
4: 玉兰，黄嫂子嘛，慢点慢点，别闪了腰！
0: 哎呀！

0: 谁呀？玉兰吗？
1: 大妈，是我。看我倒水不小心把您都弄醒了，您再睡会儿吧。
0: 你看天还没亮呢，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1: 我不累的，您昨天挖红薯伤了腰，以后这挑水的活就由我来干了。
0: 玉兰，你过来。
1: 哎，
0: 玉兰呐、啊，家里的事我还干得动，你就别管了。哎
1: 呀，那怎么成啊？华哥不在，您又这样。
0: 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这没过门就一天到晚的往我屋里跑，不怕左邻右舍的说闲话呀？
1: 我行得端走得正，我才不怕。
0: 玉兰，我自己可以。
1: 哎呀，大妈，您现在连床都起不了了，就别逞能了啊！
0: 哎呦，我昨天躺了一天，今天可以下地了。
1: 哎呀，别起来啊！
0: 你不信，我下床走几步给你看看。
1: 大妈，哎，你看、啊、你看你这，别，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快躺下吧，您就别硬撑了，快躺下，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1: 看看，您看您，给您买的这膏药也不贴，
0: 这，
1: 您翻个身，我给您贴上吧啊，
0: 啊，
1: 把衣服撩起来，
0: 哎呦，好好，来这儿，
1: 是这儿吧？
0: 不，再往上点，往上点。
1: 这儿。
0: 哎，对对对对。
1: 哎呦，
0: 哎，
1: 贴上。
0: 哎，好。
1: 这边再给您贴。
0: 哎，好，好。哎，华儿他爸呀，走得早，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这些年呢，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就希望有个盼头。现在好了，华儿参军，还找上你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儿，这以后啊，
1: 这以后啊，就都是好日子了。
0: 是
1: 是。好，贴好了。
0: 嗯，好。
1: 明天我再给您贴啊。
0: 哎呀，
1: 镇上的医生说了，贴个十天半个月的，就会慢慢好了。
0: 哎哎，你看你这又花钱又受累的。你爸妈也会有想法的吧？
1: 哎呀，我爸妈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们说张华当兵是光荣的事儿，我家里还有哥哥有弟弟，也不缺我一个。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
1: 嗯，
0: 好像好久都没有华儿的消息了吧？
1: 是啊，好久都没收到他的信了。
2: 玉兰，你还好吗？家里都好吧？最近特别忙，一直没顾上写信。我这一走就是两年，真是苦了你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当副班长了。
1: 风英嫂，天时不等人呐，这几天要把华哥家的地挖完，赶着种红薯呢。
3: 你这个妹子呀，让我说你啥好吗？喝口水。
1: 哎，
2: 玉兰，两个家的农活你都要扛，我心疼你啊。
1: 华哥，农村人不就是干农活的吗？有啥累的？
2: 妈的腰病又犯了没有？告诉妈，地里的活别干太多，实在不行地就荒着吧。
1: 地是肯定不能荒着，放心，有我呢。
4: 还没倒，再来。这竹子要倒了。
0: 嗯，哎呀，有碗粗呢，够咱们烧一阵子的了。嗯，好。 给你系上。来，这边。好了，两头都扎上了，我把血给你挤出来。哎呀，不行，这，哎呀，还是用嘴吸吧，这样快点。
1: 不行不行，大妈，这样不行，太危险了。
0: 哎呀，什么危险不危险的？你散了毒就晚了。来。

0: 都怪我怎么上山就忘了带个棍子了呢，让蛇把你给咬了。哎，回去我再给你服些草药啊，这样我才能安心。哎呀哎呀，起来起来呀，还愣着干什么呀？啊，起来。哎，我背你下山。
1: 啊，背我不行。
0: 上来。
1: 您腰不好，这山路又陡，我还是慢慢挪回去吧。
0: 上来。
1: 哎，
0: 快。哎
1: 哎，大妈，
0: 抱紧我。哎，好。嗯，哎，好，好，好，嗯，好，这。
1: 大妈，你腰能受得了吗？
0: 搂住我的脖子。咱们走。
1: 哎呀，我们砍的柴还没拿回家呢。
0: 哎呀，这个傻娃子呀，都这时候了，是柴要紧呢还是你的命要紧呢？啊，搂紧我，咱们走。嗯，
1: 大妈。
0: 哎，玉兰啊，看到你，我就想起我家燕燕。啊，我女儿燕燕呢，跟你一样大，可她生下来就有病，我就天天这样背着她，上坡下地干活。我心里想，只要他活一天，我就背他一天。可没想到，老天没给我这个福。长到12岁，他还是走了。
1: 大妈，您这辈子太苦。
0: 我呀，上辈子苦，下辈子有你和华儿就不苦了。
1: 您快放下我歇歇吧。
0: 咱们呢还得赶紧下山。孩子呀，只要妈还有口气，我就得把你背下山。
2: 那天晚上，我跟未来的婆婆就这样走走歇歇，哭哭笑笑，越说越亲，两颗心啊也越贴越紧。
3: 说你这个傻姑娘啊，你没过门没下聘的，你凭什么给张华家当长工啊？
4: 就是，我婆婆腰不好，我不过来帮帮，她咋办？
3: 哎，你说说这个张华啊，这都4年了，这她也该回来了。
5: 说的是啊，
3: 玉兰呐，她不会变心了吧？
4: 啊，周婶儿，孙嫂。你们想啥呢？华哥，他是有事给耽搁了。
3: 哎呦，
6: 玉兰，部队接到紧急通知，马上要开拔去前线，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联系不上了。哎呀，后悔走的时候没带一张你的照片。我上前线的事，先别告诉妈，我怕她担心。4年没见你的面了，好想你啊，玉兰。 我们种下的玉兰花就要开了吧。
5: 姑娘，想照张什么样的相啊？
1: 师傅，我能拿着花儿照一张吗？
5: 哦，花儿，可以呀、啊。就是你手里拿着的玉兰花。
1: 啊，这是我家种的玉兰树，刚刚开花了。我想拿着它。
5: 可以呀、啊。哎，姑娘，这花儿跟你很搭配啊。
1: 我就叫玉兰。
7: 哦，

0: 叫玉兰的姑娘拿着玉兰花照相。好好，来坐过来吧。
1: 哎，
0: 来往这边点。
1: 师傅，照片今天可以取吗？
0: 哎呀，今天可不行，得等几天。
1: 啊，那可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啊？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1: 哎，我对象来信，说就要上前线了，他想要我一张照片。
0: 哦，我明白了。哎，这样吧，一会儿照完了，我特事特办，今天就冲洗。
1: 真的？那太谢谢您了。
0: 哎，没啥，姑娘，告诉你对象，等他回来了，你们的结婚照我也包了，还免费。
1: 谢谢您，师傅。
0: 嗨，没啥，姑娘，你就叫我赵叔吧。来，站在这块蓝布的前面，眼睛看着镜头。哎，花别挡着脸，手拿得低一点。好，笑一笑。
1: 华哥，这是我到镇上专门拍的照片，还有我刚绣的玉兰花图案的鞋垫也一起寄来了。
2: 玉兰，就在我要离开驻地的前一天，我收到了照片和鞋垫，鞋垫正好合适，我都垫上了。照片照得真好，就是你比以前瘦了，是不是累的？玉兰花开得真漂亮，和你一样美。玉兰，我会回来的。
3: 玉兰，
1: 哎，
3: 又在绣鞋垫啊？
1: 啊，
3: 你都绣了多少双了钢琴眼镜？放下歇歇，
1: 马上，我先把它绣完啊。
3: 哎呦，这鸳鸯绣的啊，活灵活现的，红红绿绿的，颜色也喜庆。嗯，我家张华有福。哎呀，就是不知道华儿今年能不能回来。只要你们结婚了，再给我生个孙儿，哎呀，我就算是对华儿他爸有个交代了。
1: 大妈，
3: 还叫大妈？啥时候改口叫妈呀？
1: 我，
4: 张华妈，老嫂子，在家吗？
3: 啊，在，谁呀？哎呦，是队长啊！
4: 哦，
3: 那快进屋，这位是。
4: 这位是张华部队上的宋领导。
3: 啊，
4: 你好。
3: 啊，哦，部队来人了。
4: 啊，
3: 这，哦，那都快进屋吧。玉兰，快给客人倒水。
1: 哎，队长喝水，领导喝水，
3: 喝吧。
1: 出什么事了？
4: 这，老嫂子
3: 啊，
4: 张华他，他，
3: 我家华儿怎么了？
4: 他，
1: 队长，你倒是说话呀！
4: 张华他牺牲了。
1: 什么？不会的！
5: 我今天是代表部队来的。张华同志2月18号在云南前线牺牲了。
3: 不会的，你们弄错了吧？我家华儿才24岁，他还没娶媳妇呢。这，你看，这么好的姑娘正等着他回来成亲呢。不会的，你们肯定弄错了，肯定弄错了，错了。
5: 张妈妈，这是他的烈士证。
1: 不，我不信。我看，
4: 这是真的，玉兰。
5: 张妈妈，张华同志在前线作战非常英勇，部队授予他2等功臣称号。你是田玉兰吧？这些是张华的鞋垫和照片。

0: 大妈，大妈，玉兰，你回去吧啊！大妈，
1: 我回到，你把马身边去吧啊！玉兰呐，华儿走了，我不能再拖累你了，你走吧。
0: 我不回去，
1: 你走吧，
0: 我不回去。华哥不在了，您还有我呀，我要给您当女儿，妈。

0: 玉兰阿姨，您脸咋这么白呀？小姐，我恶心。啊！来，负债里。大意了。乘务员，麻烦您来一下。
1: 这阿姨晕机了。
0: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反应。
1: 把我做带给我吧，我去给阿姨倒一杯热水。哎，哎，再拿一条毯子啊！谢谢啊。别麻烦人家了，我好一些了。好什么呀？看您这一头的虚汗。阿姨，是。
0: 谢谢啊。
1: 来，把毯子也盖上吧。阿姨，您要是有什么事，就按上面这个按钮。
0: 谢谢了，去忙吧。啊，谢谢啊。阿姨，快休息一会儿吧。啊，快到了吧？还早呢。从咱们重庆万州到云南的平边县，要1314公里。啊，这才飞了不到一半呢。1314公里，哎呦！ 这么远呢？哎，玉兰阿姨，这个公里数，您说是不是天意呀？什么天意呀？一三一四，一生一世。一生一世，是啊，一生。一世。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第一集。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

0: 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

0: 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

0: 享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0: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0: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0: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和平路湖光路往机场方向发生事故，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朋友前两天跟我吐槽一件事儿，他的儿子在幼儿园表现得特别好，老师常夸他有规矩、懂礼貌、吃饭不挑食，几乎从来没有和其他小朋友发生过矛盾。可是一回到家呢，这孩子呀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衣服鞋子乱放，吃饭前洗手都要催促个三四次。最让他生气的还是孩子对姥姥的态度，姥姥让他穿白色，他非要穿黑色，姥姥叮嘱他不要乱跑，他嫌姥姥唠叨，姥姥辛辛苦苦给他做饭，他吃一口就说不好吃，要点外卖。可明明从他出生开始，姥姥是在家里带他最多、对他最好的那个人。我这朋友呀，也骂过，也苦口婆心地讲过道理，孩子当下承认错误的速度倒是挺快，但就是不改。朋友苦恼极了，一方面心疼姥姥，一方面呢，也担心孩子这样下去会养成欺软怕硬、窝里横的毛病。相信很多家庭都有同样的困惑，那个陪孩子最久、对孩子最好的人，甚至整个假期，每次到了放这些长假的时候呢，都不舍得自己出去玩的这些长辈，偏偏成了孩子最容易发脾气、最敢欺负的对象。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把这种情况归咎为家长溺爱，孩子小不懂事儿。可事实上，家里谁对孩子最好，他就欺负谁，这件事儿呀，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有的欺负是因为他在你面前可以轻松做自己。其实呢，不止我这位朋友，几乎所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的家庭都被困在了同样的剧本里。前几天呢，我就刷到过一个帖子，网友小林的孩子出生的那年刚好奶奶退休，就从老家过来帮忙看孩子。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几乎都有奶奶的参与。

还有一段时间，夫妻俩每次下班刚进门，奶奶都要拉着他们抱怨，孩子今天又跟我顶嘴了，使唤我拿东西，慢一点都埋怨我，让孩子洗澡故意往我身上泼水，天天只吃零食不好好吃饭。奶奶描述的时候满脸的委屈，各种细节描述得十分具体。可真的等到小林夫妻二人严肃认真地开始教育孩子的时候，奶奶又会第一时间跑过来阻拦说，哎呀，孩子还小，再大点他就懂事了，孩子爱吃零食你就让他吃呗，哎呀哎呀，你们不要那么凶，会吓坏他的。就这样循环往复，夫妻俩感觉自己里外不是人，只好挑着奶奶不在场的时候教育孩子。时间一长，孩子在父母面前，在外人面前倒是表现得懂礼貌，知分寸，可在奶奶面前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任性，他们自己说不准。小林有些疑惑了，不知道孩子这样算不算两面三刀，还是该说他懂得见机行事会变通呢？在教育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隐性课程，指的是学校里没有明确教授，学生通过日常观察而学习到的课程。比如学校里的文化墙、学风、校训、师生关系、同学间的相处模式、一线教师本人的观点、观念等等，这些呢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孩子的价值观、态度还有行为规范。而在家庭中也有这样的课程，孩子不需要被刻意的教授，他们会日复一日地观察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的脾气、秉性、底线，学习每一次互动，并根据此演练出不同的相处模式。孩子之所以总欺负那个对他最好的人，不是刻意的针对，而是在沿用两个人在无数次互动之中磨合出的独属于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因为孩子清楚地知道，这个人可以无条件地承接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不好的一面。孩子也知道，哪怕在这个人面前说了不太好的话，这个人依旧会无条件地爱着自己。说到底啊，这不是针对，而是一种信任。因为和这个人相处的最久，最有安全感，孩子才敢卸下所有的防备，把最任性、最不讲道理、最不加掩饰的一面全部展露出来。而这种被无条件接纳的感觉，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心理基石。

有的欺负是因为你替他做的太多了。这种呢，看上去和前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种很像，但骨子里却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的一位邻居姐姐从小就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爷爷奶奶虽然对她也不错，但毕竟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她说她那个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能够时时刻刻陪着她，照顾她，倾听她所有的心事。后来她当了妈妈，就辞职在家专心照顾孩子，无论什么事儿都要亲力亲为，事无巨细。买衣服要先核查衣物成分，买奶粉零食要一一核查配料表，孩子刷牙要提前给他挤好牙膏，孩子不会穿鞋系鞋带他也不教，只是一味的帮孩子去做。后来孩子上了幼儿园，老师明里暗里的提醒他说，孩子在班上的自理能力太差，连最基本的吃饭穿鞋上厕所都需要老师帮忙，班上的小朋友都有点嫌弃他笨，不愿意和他玩。听到这些，邻居姐姐才有点着急，回家之后开始试着让女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结果就是孩子穿个衣服十分钟都套不进去，吃个饭弄得掉了一地。无论孩子怎么请求，邻居姐姐都坚决不帮，直到孩子气得冲她大喊，妈妈太懒了，我讨厌死妈妈了。邻居姐姐当场愣在了原地，好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难免会被忽视，于是到了我们成为父母的年纪，便千方百计地想要把自己童年的遗憾弥补到孩子身上，再加上受到所谓精细化教育的影响，便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名叫过度教养的陷阱里。简单来说，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过了头，超出了孩子的实际需求和健康发展所需。那么在这种模式之下，孩子习惯了什么都不干，习惯被当作世界的中心，会把父母的付出视作理所应当，不懂得感恩。一旦家长开始不按照他们习惯的剧本去配合，就会开始反击欺负家长。这种欺负不是因为信赖，而是因为你替他做的事情太多。在孩子的眼中，你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只为了满足他需求而存在的功能键。

对孩子好，也要让他知道你的感受。孩子总是欺负那个对他最好的人，这不是完全孩子的错，当然了，也不是家长的错，而是家庭的互动模式出了问题。孩子在需要在爱和包容里长大，但是这份爱与包容绝不应该是毫无底线的大包大揽。那个总是被孩子欺负的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忍耐，而是从自身出发重新树立边界感，让孩子也让自己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你的事情归你，我的事情归我。那么家长们具体可以尝试这样去做。首先，家庭成员一定要协商一致，不要互相拆台。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套独属的规则，比如约定好，在孩子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能假手于他人。吃饭必须在饭桌上，不能因为吃零食而耽误。对人说话不能用命令的语气，生气了不能摔东西。这些规矩不需要太多，可一旦约定好就必须遵守。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互相拆台。爸爸妈妈刚说不能吃糖，下一秒老人就把糖塞到孩子的口袋里，这不是在疼爱孩子，而是在消耗孩子对边界的信任，打破孩子的规则意识。久而久之，孩子反而会陷入迷茫，要么变得投机取巧，看人行事，要么变得缺乏主见，对谁的话都不信。第二，让孩子知道你的感受，不能一味地迁就他。孩子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聪明，懂观察。如果你总是抱着孩子还小的想法去包容他的冒犯，那么他只会不断地试探你的底线。所以当孩子说出了让家长受伤的话的时候，不需要反驳，不需要指责，更不需要自责，而是要清楚地告诉他们，你这样说话我就很受伤，你可以生气，但不可以说伤人的话。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意识到，家长可以包容他们的情绪，但不会纵容他们的无理。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小孩子也是如此，这样他们才能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尊重。第三，给孩子一个安全的情绪出口。有一个能够无条件接纳自己的人，对孩子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可若总是这个人无条件地承接了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那就太委屈了。我们可以试着帮助孩子重新建立一个安全的情绪出口，比如运动，去爬山，去海边把不开心的事喊出来，或者画画，把不开心的事情写下来再撕掉它。总之就是要告诉孩子，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当的，你可以去寻找不同的出口，但不能通过伤害那个最爱他的人来发泄。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边说过一句话，成熟的爱是在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个性的条件下的结合。爱不是让人失去自己，而是让人更成为自己。这句话在亲子关系里同样适用。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掏空自己去成全孩子，也不是在他每一次发脾气的时候都照单全收，而是各自都站在适合的位置里，用彼此都舒服的关系去疼爱着对方。或许磨合边界的过程会很长，但只要你愿意尝试，好的改变就已经在发生了。愿收音机前每一位疼爱孩子的家长都能够做温柔但是有棱角的养育者。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15: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节目下半段开始之前，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迎宾路梅岭路路段往八仙山方向栈道施工，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每逢假期必得渡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充足的陪伴成了父母对孩子表达爱的必修课，仿佛陪伴不满就是爱给的不够。可你要实打实真陪了1、2、3、4、5、6、7天，你就会发现，女儿太难伺候，儿子太难控制，这一天天过得比熬夜加班还累。这不，有位妈妈就在网上发文吐槽说，有了次次 陪家里的两个娃到崩溃的前车之鉴，所以呢，这个暑假一开始，她就决定带孩子们去旅游，去游乐园，去商场，去买买买，去玩玩玩，去吃吃吃，主打一个无脑放松。但凡让他俩有一分钟闲暇，有一丁点不满足，都是对我花的那些钱的不尊重。孩子的日程安排的满满的，快乐享受的足足的，老母亲的心情也能美美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眼瞅着快开学了，老母亲突然发现俩孩子的心是一点都收不回来了。每天睁眼想花钱，闭眼找手机，能出去嗨就绝不待在家里翻会儿书发会儿呆。诶，这好像和老母亲的初衷不太一样呢。明明一开始我只是希望让他们有事可做，别再费妈，可怎么快乐和放松给多了，最后却成了放纵和上头呢？这边有一个词要和大家分享，消费型快乐。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个词之后，你就会明白，花钱买到的不是快乐，而是对孩子身心的消耗。所以国庆假期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想着要带孩子去旅游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小长假，对不对？那觉得说我带孩子去旅游就是让孩子见识面，花点钱也是值得的，或者呢带孩子放松放松，买买买，吃吃吃。那你想想，你带给孩子的这些是不是消费型的快乐呢？

0: 过度被满足的孩子会越来越不满足。想起前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位妈妈在网上吐槽的下半段来了。她说，我带俩孩子去游乐场，天太热，人太多，手机平板又正好都电量不足，排队等待时他俩有些熬不住了，索性一屁股坐到地上。看他俩太无聊，我开始听妈妈给你们讲讲我的小时候。我这边讲的眉飞色舞，一会儿说我怎么上山摘野果，一会儿说我怎么下河捞蝌蚪，沉浸在回忆中不可自拔。结果转头一看，儿子扭头侧眼瞄着旁边一小孩的手机屏幕，女儿呢双手捂着嘴连连打起哈欠。看他俩对我说的没啥兴趣，我只能尴尬地闭上嘴。这时旁边一个妈妈跟我聊了起来，她说，现在的小孩对快乐的定义和感受和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
1: 就是嘛，
0: 现在的这些孩子呀，想吃什么点了外卖一会儿就送到，想玩什么要么购物软件点开咔咔一顿买，要么下载一通游戏放肆玩，想去哪里当天订票第二天出发，只要伸手一切都有。哎，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这样哈。我们这代人的童年满足是延迟的，缓慢的，来之不易，所以越发显得珍贵。现在的孩子的童年满足是及时的，迅速的，来之太易，所以变得不太珍贵。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下，前者因为有期待、想象、等待，所以更容易产生带着后劲儿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而后者呢，因为失去了过程和留白，所以只会有需求被满足后一瞬间的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和我有同样经历的父母，明明带孩子到处旅游了，给孩子买各种玩具了，但孩子不但不知足，还天天嚷着太无聊。钱花了，时间精力花费了，孩子眼睛一睁一闭来一句，没意思，太无聊。消费型快乐给的太多，孩子得到了很多感官刺激和及时满足，却失去了长久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所以别太责怪孩子，他们的不满足很多时候是被太满足喂出来的。越能让孩子爽的东西，越会给孩子留下更多的空虚和无力。

有些快乐是充电，有些快乐是放血。看过心理学家武志红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高手休息靠内啡肽，普通人休息靠多巴胺。内啡肽的获得需要付出，要经历苦、等、无聊的过程才能够享受到，而多巴胺的获得就很容易，及时满足，及时享受，就像一块初嚼满嘴甜味，再嚼没滋没味的口香糖。体验什么样的休息和充电方式，决定孩子获得什么样的快乐感受。而消费型快乐就是在用最容易让孩子上瘾的多巴胺休闲方式，填满孩子的所有空闲时间。它不会让孩子在放松后充满电，只会让孩子像被放干血。首先，大量的消费型快乐容易毁掉孩子，源于它是让孩子进入一种多巴胺式的被动放血。你越是给孩子消费型快乐，孩子就越难恒久的快乐。写完作业就吃大餐，听话就奖励玩具，去考第一就可以出去旅游，把作业、学习等和消费型快乐画上等号之后呢，就是在明晃晃地告诉孩子，认真写作业、好好学习是很难做到的事，且不是你本来应该做到的事。一旦这个认知被孩子强化，孩子就容易变得不可理喻。父母不给奖励，那我就不好好写作业，不学习了。而且消费型快乐是用持续的、短暂的快乐让孩子对这种感受上瘾。对孩子来说，短期的刺激确实会有效，长期反复刺激确实在对孩子的内驱力、注意力产生消耗。其次，创造型快乐是让孩子进入一种专注的、投入的内啡肽式的主动充电。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博主的分享，他的儿子初中时因为学业压力突增，难以适应，成绩迅速下降，消沉了很久之后又开始疯狂地沉迷手机。担心儿子继续这样下去就彻底废了，他先是尝试用儿子喜欢的手办做诱惑，鼓励儿子重拾信心，在等放假时陪着儿子打游戏做放松，甚至专门带儿子去咨询了几次心理医生，但都收效甚微。后来他的耐心一点点被磨光了，干脆摆烂，不再陪儿子，而是让儿子陪自己。正好他之前就有夜跑的习惯，所以索性拉着儿子陪他一起跑步。周末和假期，他和朋友出去钓鱼、露营时也会带上儿子。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不管儿子了，儿子却被他的节奏给带动了。在和他一起跑步、钓鱼、露营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儿子从最初的不太情愿，总想回家玩手机，到开始主动研究装备、规划路线，热心地提供想法和建议。之后，他儿子的手机瘾竟也在无知无觉中戒掉了，甚至学习的主动性也一点点地回来了。所以你看，创造型快乐会让孩子在持续的坚持、投入、留白当中，享受到更多的自主感、胜任感，还有成就感。而这些结果带来的内啡肽，也是重建孩子内在力量的关键所在。

虽然意识到过度体验消费型快乐对孩子的未来会有很大隐患，但说实在的，不是所有父母都有时间和精力可以陪着孩子去体验各种创造性快乐。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父母用消费型快乐满足孩子也有一些隐秘的心理，花点钱给个手机让孩子有事可做，别一直闲着，父母也能够轻松些。而且现在的很多孩子学习不一定上心，但和父母对抗起来那可是个个顶个的能耐。所以有时候也会觉得，既然能用消费型快乐满足孩子，那就犯不上非要给孩子和自己找不痛快，进退两难哦。遇事不决问网友，在把我的困惑放到网上之后呢，一位网友的回答点醒了我，别讨好孩子，你越满足孩子，孩子的阈值被不断拔高，就会得寸进尺。一旦你某天满足不了孩子的欲望，产生的怨恨矛盾会更大。这样看来，不做太让孩子喜欢的大人，哎，或许才是真正的有远见哦。那其实这里面呢，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首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性的快乐缓一步给。在搜索消费性快乐的资料时，看到一个现象，长期习惯消费性快乐的孩子很容易含泪，无聊，没意思。当孩子体验过消费性快乐带来的强刺激之后，很容易因为情绪的大起大落产生负面感受，为了赶走这些负面感受，他们就会想要继续用消费性快乐再次体验刺激，最后反而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深度关系这本书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切美好都是深度关系的产物。当一个孩子内在的期待、痛苦、想象、欲望等等，能在和真实的人、事深度链接之后被疗愈、释放，他才能够感受到生命真实的美好。所以家长们别急着给孩子消费型的快乐，而是可以先看看能不能拿其他创造性的快乐来做替代呢？比如让孩子完成一幅画作，搭好一个积木，完成一次演奏，种下一颗种子。这不是说要杜绝消费性快乐，而是这种体验一定要适度。那么第二点就是，偶遇到的挫折晚一步帮。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担心孩子做不好，看不得孩子磨蹭，所以呢总是忍不住的上去直接帮孩子。父母操心孩子本无可厚非，但就怕操心过了度，越了界，最后变成了打扰和控制。想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感、成就感，父母就要管好指点的嘴，帮忙的手。只要不涉及孩子身心健康，不危害他人，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咱们呀就晚一步再帮忙。忙帮得晚一点，不会影响什么，但却一定能把孩子塑造得独立自主、自信勇敢、抗挫力强。第三点，日常中的无聊慢一步填。我之前刷到过一位作家的分享，读者问他为什么能塑造出那么多经典的人物呢？他说，因为小时候他有很多无聊的时光，比如洗脚时，因为太无聊，他会给自己的每个脚趾头都起个名字，还会关注他们的情绪，和他们聊天。成长有时候就藏在这些无聊当中，而过多的消费性快乐其实就是在机械地填满孩子无聊的时间，所以它毁掉的是孩子体验创造感和完成感的机会。所以说，给孩子的生活和精神留一点白，孩子的探索欲和创造力才更容易被激发出来。

适度的消费型快乐是奖励和鼓励，而过度的消费型快乐呢，是纵容和沉迷。父母多带孩子尝试各种不同的体验，多和孩子参与一些需要时间投入才能获得回报的事情，在长假当中，这么长的时间好好的去做，不任孩子予取予求，而是会和孩子一起发现和创造真正有意义的快乐。我想或许这才是真正有远见的养育智慧。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个话题是月圆中秋，共话闽南家风传承。为了助力晋江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推出了传统文化与家庭传承发展系列节目。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六期，也是如约上新了。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杨桂林老师做客直播间，结合闽南中秋民俗，共同来探讨传统节日文化与当代家庭的内在连结。也欢迎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杨桂林，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0: 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杨老师哈。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有没有感觉这个节日一个接着一个哈，马上就到了快要年底的一个节奏。
1: 对，那关于这一个中秋节哦，那这一个真的都在关注啊。我们这一次就是什么呢，中秋节经常跟我们的国庆节这个
0: 连在一块儿，
1: 连在一起，
0: 是，
1: 可以说是双喜，
0: 双节临门，
1: 双节。
0: 对，那么中秋呢过完了之后再上三天班啊，又可以放这个国庆假期了，所以这个两个节日结合的还是非常紧密。而且我们所了解到的整个泉州晋江一系列配套的这个活动就有上千场哈，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大家呢有时候也会觉得在咱们泉州其实无需远行，咱们就可以去体验到很浓厚的这种传统节日的氛围了。
1: 对，
0: 那么提到这个闽南人啊，过一些传统节日其实是非常传统也非常热闹的啊。闽南人对于一些节日也相当的看重，我们的杨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闽南对中秋节日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啊？
1: 那从这个现在社会上的你这个到处都很热闹了，最重要的就是在闽南哦，这个特别是这一个薄饼啊，就是很盛行嘛啊。但是呢，在这一个我们的闽南地区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个传统节日哈，说实在的，

0: 从意义上来讲，哦，不只是这一个吃月饼啊，薄饼啊，重要的还算是这一个什么呢？一个仪式感啊，那个仪式感来促进这个家庭的成员的这一些这一个团聚的这一个感受，所以呢，这一个不是单单吃月饼，还赏月了，还那薄饼了什么等等这些活动，这些是一个活动里面的之一。但是我们要过好这个中秋节，最好是要让孩子，包括我们参与的，一定要深入的去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个中秋节啊，这个中秋节这个里面的意义，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呢是很深的。是这样的，最重要的就是说，在现在都经常有这个亲戚互访了哈，互赠月饼了，还有我们这个闽南的很多都就是薄饼烧这个塔仔啊，他这个这一个哦，就是基本上是很多的。说实在的，在我当时在小时候的时候啊，那个。做这个小塔哈，瓦片的小塔，
1: 你自己也有
0: 对过。我是最好的，我建这个小塔的时候是做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事比较认真，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因为我老爸当时也是做这一个也是一个老师傅了，做这个土匠咯什么的，这一个他都很懂。所以他有教我怎么做，有的呢在建的时候呢故意把这个叠起来，但是不注意到一些什么的重心，反而建起来就会倒下去了，
1: 对，
0: 是这样的。
1: 是，
0: 所以这一个叠这一个呢，我老爸就有教我要怎么做啊，他当时就要立竿见影，插上一个标杆直的，你顺着这一个圆圈一个中间围绕的这一个杆放在中间，建起来，这样比较平稳，而且呢做的就不会歪了，这是一个。所以这一个做这个活动啊，一般要深入去做啊。所以现在在这一个中秋节，以我本人啊，包括我这个家庭内内外外，我们都是每年都有这个薄饼，但是薄饼要做这一些呢，我是一般都是什么呢？要把这个意义跟作用讲给这一个大人也好，有的也不知道啊，这个小孩更重要，让他知道，来亲自来参与这一个活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家庭的成员很多都在外面，都要回来，中秋节都要回来。我们现在的这个中秋节已经成为这一个非遗的这一个文化，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国家就有放假了，就这一个意思。但是这样重要，我们还要在重要当中去推行、去传承、去发展。最重要就是说要过好这个民俗的中秋节这个传统节日，我们要对我们的家庭的生活这个内在的连结关系有什么促进的意义，
1: 对
0: 啊，这一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一个就是要了解它是家风这一个传承啊，而且呢对我们的这个祖先的这个敬仰啊，而且我们家庭的成员要团结，要凝聚啊，有这个团圆的意识，对于我们这个下一代的去怎么引导啊，教诲，而且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向往的这个追求，追求圆满，生活要圆满，是这样的，
1: 是，
0: 说实在的。好话都爱听，每一个人都爱听，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而且我们的成员回来了，大大小小小孩也来了，很高兴，我们对这个意义的要进行践行务实，要立即啊，让自己去做。我刚才有说了要懂得 这个里面的一个意义的这个促进作用。
1: 是、
0: 哦、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让小孩懂得感恩、嗯、
1: 对，
0: 回来为什么要回来、嗯、其实在这个中秋节回来是一个家庭的这个情感的互补。
1: 对，
0: 因为、哦、我们平时都在外面
1: 都太忙，
0: 很少沟通、嗯嗯、有的呢生活节奏比较快啦，
1: 是，
0: 所以呢就没有多联系
1: 啦，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0: 啊、对呀、啊、所以呢
1: 都在微信上、
0: 这个哦、一定要这个让这个孩子，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个中秋节、
1: 嗯嗯
0: 啊、我们为什么要来薄饼、嗯、我们薄饼的意义是什么、啊、不要抢
1: 、
0: 啊、而且呢我们要薄得有什么开心、
1: 嗯
0: 哦，还要有一个什么的好的愿望的追求啊，比如说中到状元呢、啊、那我们就是好运连连了、啊哦、就有这样的好的期盼、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做这一个也是一个游戏，也是一个意义。
1: 嗯嗯，
0: 重要的就是意义所在要让小孩知道啊，有的年轻人他也不知道，说实在的有的都很热闹、嗯嗯、我们记一下那吃一顿饭就好了，
1: 对，
0: 不是这样、
1: 嗯、
0: 我们来是感情的沟通和联谊，
1: 面对面的交流、
0: 是这一个，
1: 是是、
0: 这个是说实在的，这一个就是对现代生活的这个连结关系，
1: 嗯嗯嗯，
0: 这个 才算是最重要的。
1: 哎，您提到这点啊，我也是感受很深。你看现在啊、哦，有很多年轻人几乎足不出户，我们在家里只要一把手机就可以满足你生活一日三餐的需求。你可以在外面不需要出去外面，就可以直接点外卖，然后呢又可以在手机上下单，想要买什么东西他都可以送货上门。所以你说面对面大家要去商场啊采购一大堆的东西哈、啊，聚集在一起来花时间去薄饼的这个过程，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或许如果我们从现在生活的这种方式，你会觉得哎好麻烦啊，那直接呢不如说在网上或微信上发红包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去薄饼？但就像您说的，为了见一面，大家见了面之后的这个面对面的这种感觉，就类似于我们的实体和线上的一个差异化哈，
0: 对，
1: 虚拟和实体的不同。
0: 对，现在月饼现在就是物质生活提高了，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都手机拿起来点一下就来了。
1: 是是，
0: 这一个、哦、其实我们小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这个月饼自己做的，
1: 对
0: 啊，自己动
1: 手、
0: 啊、自己动手、嗯、这个更有意义，
1: 更珍贵，
0: 而且呢有仪式感、嗯、
1: 对
0: 啊也有成就感、
1: 嗯
0: 啊、小孩做好了要来比拼 PK， 你做的好吃我做的好吃便来比拼，
1: 不仅仅是食物味道的、
0: 这个
1: 它的本身，
0: 这个还算是一个什么的、一个自己动手啊，这个还是有乐趣的啊，
1: 有成就感、
0: 这个是这样、哦、再说呢我们中秋节的主要核心是以团结团圆、嗯啊、这个追求梦想啊，我们薄饼希望什么呢，中到状元啦、啊、说希望有开一个好运头啦、啊
1: 嗯
0: 啊、是这样的。总的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一家啊团圆的时候呢，就是热热闹闹，
1: 嗯，
0: 但重要的就是很多有的来的时候是为了这个感情，有的呢是有事情，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放假期间互相商讨哈、
1: 哎
0: 啊，这个
1: 交流
0: 这个交流一些这个重要的心得，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的，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其实这样回来、啊、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这个
1: 常回家看看、
0: 就是
1: 变得很奢侈啊现在、
0: 哦、假、
1: 啊、
0: 这一个呢说实在的说深一点的就是代际的传承。
1: 对，
0: 因为什么叫代际呢、
1: 嗯、
0: 一般来说、啊、这个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上面的家长上一辈、啊有意或者无意的来这个做给什么呢下一辈看、
1: 嗯嗯
0: 啊、他把自己的一些观念、
1: 嗯、
0: 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他的一些做人处事的一些情绪、
1: 嗯嗯
0: 跟方式方法、啊、来什么呢传递给下一代、
1: 欸、
0: 比如说、
1: 嗯、
0: 我们的 言教身教，
1: 嗯，
0: 啊，下一辈他就会跟着

0: 作。
1: 对
0: 啊，那
1: 标杆的作用
0: 啊，我经常在做什么，教小孩什么，我没有说他看到我在做，
1: 通过你的行动
0: 啊，对，
1: 去影响
0: 他，这个是立竿见影吧？
1: 对对对，
0: 你立这一竿，他的影子就会出来了。哦，小孩呢，他就会跟着来，
1: 是
0: 这个是一个，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非遗的一个核心，口传心授啊。现在虽然什么都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动手这么重要？然后我们一直在秉持所谓的匠人匠心，就是口传心授它的一个核心价值，面对面的，然后去传递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最核心的记忆。那么其实包括家庭的这种传承，一些理念思想的分享，也需要面对面还有心与心的沟通，才能够更好也更直观的。
0: 对，所以这一个呢，跟这个生物学的这个遗传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个是这个活态的传承。
1: 嗯，它是一个精神层面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家庭的记忆咯，还有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心理跟这一个家庭跟社会要融入，小孩长大了要走出社会。
1: 嗯嗯，
0: 有的呢，现在有很多念书都念得二十来岁了，但出来的时候社会经验还不够。哦，所以
1: 有的可能生活能力都还不足，
0: 你这个出来的时候呢，利用这一个来进行沟通交流，嗯，其实也是一个
1: 很必要
0: 很好的，
1: 是的，
0: 也是一个很好的。
1: 对，您刚才有提到这个薄饼，你比如说像现在线上高科技了嘛，哈，大家只要就是一个按键或者是手工操作一下，它就能够自己去摇骰子。但是我们手啊，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手掌去捏这个六个骰子再摇下去的那个感觉，是这种手感也不一样啊，哈。
0: 哎，对。那关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闽南的这个中秋节啊，到外面的别的地区也是一样啊。其实这一个对我们的现代家庭的这个实际价值哈，就是传承，把好的家风传承下去，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引导下一辈，
1: 手把手的指引
0: 就是这个走向美好啊，对这个美好的追求，这个团结务实啊，叫有家庭观念哦，我们就团结就是力量，
1: 对
0: 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我们为什么要放假？我们放假的就是跟那个节奏很快的哦进行什么对抗，因为我经常在忙，那你现在这一个
1: 慢下来，
0: 趁着这个假期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回来喝茶，
1: 可以躺平一下，
0: 长夜咯，拉一下家常的事情啦，
1: 嗯嗯，松弛感，
0: 所以说呢，这一个也是专门的一个
1: 身心放松
0: 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嘛，
1: 嗯，对对对，
0: 第二呢，就是强化这一个家风的传承的这一个，刚才我就说了，我们家和万事兴，
1: 是啊，
0: 所以我们平时都没有什么样的一直沟通的很到位，而且呢，就是特别重要的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小矛盾或者什么
1: 沟通障碍，
0: 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气氛来化解
1: 一下，
0: 啊，
1: 对，说开了就好了，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比如说小不是很大的矛盾，那来了那这个喝喝茶咯，讲几句好话咯，
1: 可能就说开聊开了，
0: 记咯，
1: 嗯，
0: 那就这个小疙瘩就算了。
1: 对对对，
0: 据说
1: 嗯，
0: 在这个中秋节，
1: 这也是我们闽南人经常说见面三分情啊，
0: 对，就是有据说这个在这个法律机关这一块的哈，
1: 嗯嗯，
0: 不就是有明显的这一段时间有这个案件哦比较少，纠纷的案件比较少，
1: 嗯嗯，是，
0: 也就是说忙着这一个节日，而且呢对这一个有一定的促进，
1: 嗯嗯，
0: 反正小矛盾，
1: 家庭矛盾，
0: 大的化小，小的化了，
1: 是
0: 啊，就这样了。
1: 这也是家庭的意义嘛，
0: 这
1: 个，以和为贵，
0: 也算是比较好的，
1: 是，所以这个就是您说的传统节日为什么要回家的一个意义，回家一切都解决了，家不仅仅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也是一个讲付出讲爱的地方，可能一见面哎，什么矛盾都没有了，或许有时候积压在心里好多好多的话想说，但是一见面给一个拥抱一个微笑，哎，一下子就释然了呢，好，
0: 对，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新时代科技时代，这个现在有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放假有的要值班，有的呢比较严回不了，
1: 嗯，
0: 有的呢公路实在这个堵塞，所以呢回不了， 那这个现在我们都这个通信这么发达，有的就是用这个手机了、电脑了、
1: 微信啊，
0: 叫做

0: 什么新团圆，新的团圆，
1: 线上团圆方式，
0: 像这么像的。好，我们这个你在海外也可以哦，我们视频一下也感觉很亲切。
2: 对
0: 啊，这一个呢，一听到声音就感觉哎，我们已经见面了。好，这一个呢，也可以线上的视频哦。现在还有一些画这一个月饼咯，而且我们现在 AI 这个时代咯，有的做月饼做的 也好看啊，也好啊，哦，这一个呢也可以用这个线上来传递我们的这一个感情，哪怕没有回来，你也要这样
1: 弥补一下
0: 啊，这样的时候呢，有这个出镜的意义，
1: 是，
0: 而且呢，平时都没有什么互动，也有的现在是微信是这样。一直交，一直加微信，但是呢，
1: 几年不联系，
0: 这个工作很忙喽，忘了。那忘了，他对方就会生气喽，说：“哎，现在都没有跟我互动了
1: 啊，怎么不给我点赞、哦？”
0: 利用这一个
1: 是
0: 互动一下，
1: 对
0: 啊，这个还算是好的。朋友遍天下，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网络诈骗。我们现在的时候呢，这个网络的这个安全哈，
1: 要谨慎一下，
0: 这个还算是比较重要的
1: 啊。
0: 所以这个还是这个从线上的这个哦，还是要注意啊。所以这个特别是这些节日啊，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网络的这个事情吧。
1: 是因为现在这个手机啊，网络使用的频率太高了，不管是小孩、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人朋友啊，也一天都离不开这个手机了哈。
0: 对，
1: 分分秒秒都在刷手机视频。
0: 对，
1: 而且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非常喜欢刷短剧，不知道我们的杨老师有没有刷短剧啊？有很多的短剧，他可能播放到这个一个短剧，比如说他一篇有20分钟，他可能给你播个几分钟，但如果你要继续看，就要付费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消费陷阱。
0: 对，
1: 是。
0: 那这个我还特意要讲的，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主要就是家风的传承跟这个家庭的这个发展的理念哈。我们讲来的，我这个时候就要讲我们的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的中秋节，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我们在闽南这一带也是有。旧时候就是古早时候也经常有说到这一个就是什么月老的生日诞辰，
1: 其实它也是类似于我们中国很古老的一个所谓的情人节，它可以很好的通过这个中秋节的一些这个户外活动去应该说是去搭线哈，让更多的有情人有机会见面。因为古代的时候有很多女性她是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闺房的，那中秋节有一些事情，
0: 这个是这样，中秋节
1: 跟七夕节还有一点接近哈，
0: 但是七夕节跟我们的中秋节在我们特别是在我们闽南不一样的时间段，
1: 差异也很大。
0: 七夜一般来说
1: 不婚配的不相
0: 亲，这个不想谈婚
1: 论嫁
0: 论嫁，
1: 但是中秋节就可以了。
0: 那中秋节就是
1: 花好月圆人团圆，
0: 但是我这个时候就要讲了我们中秋节对我们的青年男女这个婚姻的要求，婚恋有什么相关我们正常在传统中秋节我们指的是十五八月十五一般是不能结婚的
1: 八月十五中秋节不能结婚吗
0: 一般来说
1: 你说传统的意思
0: 传统的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禁忌十五是一个月的一半，那我们节日结婚的最爱的就是双历
1: 双数你的意思是说它按照农历来说是单数
0: 这个十五一般来说就一般
1: 不结婚
0: 很少，
1: 那八月十六总可以了吧
0: 这一个是可以但是很多这一个要择日的时候因为要详细的，因为我对这一个也有爱好和兴趣有研究
1: 看日子
0: 我也知道一点
1: 对
0: 这一个呢一般来说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能适应十六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在这个中秋节，因为中秋节的这一个有一些生活的包括你请客的了还有办婚事了也有一些好的作用也有一些不利的 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大家都去老家了回家了，那中秋节请客就比较麻烦一些。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说节日哦，这个

0: 食物这一个一般来说就不想啊、嗯，重要的还算是一个，我们有这一个习俗，嫦娥奔月，
1: 奔月
0: 是食物、
1: 嗯，对，
0: 奔月的时候是食物，
1: 嗯，
0: 其实它是离别啊，夫妻两个是分开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一个食物是一般来说这个是有禁忌的，
1: 还是有点凄美的、
0: 啊、
1: 这种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啊啊、但是呢，在这个没有结婚，对于我们有在谈婚论嫁的，有好感的，比如说谈恋爱咯，那还没有去对方的这个家长还没有去，那这个时候是好机会了，
1: 嗯，
0: 好机会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带一些什么呢？一些月饼咯，还有酒咯，酒就代表桂花酒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些这个看看对方的一些什么需求咯，跟爱好咯，这个拿到对方的这个去拜访父母亲，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了。
1: 这个在我们闽南馈赠这个月饼的一个礼俗也是有代代相传了哈。嗯，
0: 这个
1: 拉近彼此关系。
0: 去的时候可以呢去表达这个诚意。
1: 嗯，
0: 如果你没有说，比如说你拿到这个对方的父母亲，你也不要说我们在谈恋爱，我也不要讲，那人家对方的长辈就知道了。
1: 嗯，
0: 一般来说，朋友送月饼跟你们一起男女走到对方去的时候呢，送的意义就不同了。
1: 嗯嗯，
0: 哎、
1: 在咱闽南这个地方啊，如果是初次见面的话，有的可能还要给一个什么，给这个年轻人一包红包，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啊？
0: 这个看情况，有的有，有的没有。
1: 就是认可才有，是吧？
0: 这个是这样，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年轻人哦，这个面子也算是比较薄。
1: 薄一点
0: 薄、啊、因为去的时候人家钱红包拿过来就拿了。一般来说我们是除夕春节这小孩的时候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才有这一个意思。
1: 嗯、对、
0: 我们这个就不一样，我们这是谈感情。
1: 嗯嗯，谈钱伤感情哈。好的，那么杨老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0: 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16: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深耕闽南文脉，传承家风美德。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为助力晋江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传统文化与家庭传承发展系列节目。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六期，我们邀请到的是杨桂林老师做客直播间，结合闽南中秋民俗，共同来探讨传统节日文化和当代家庭生活的内在连结。好，继续有请出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杨老师你好。
2: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讲这个月老啊，在这一个中秋节的这一个我刚才有说针对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青年婚恋啊，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要我们要怎么做啊。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一个传统节日中秋节正好是这个月老的生日。那你看传统的啊，经常我们在电视里面都有看到一些什么抛绣球啦，真很多都是在中秋节。
0: 是
2: 啊，那在这个抛这个绣球的时候呢，他当时的这个思想观念就是什么呢？不攀比家世啊，不看物质，也不看你这个人怎么，他就是自己的才华、才学、
0: 演员
2: 跟这个有没有缘分，
0: 是
2: 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跟现代的就有点不一样的差别了。
0: 哎，其实你讲到的这个抛绣球，我觉得跟现代的这个自由恋爱还是比较接近的，他们这个精神层面哈。
2: 哈，所以这个呢，现在也。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在这个交朋友的时候，这一个还算是一个可以什么呢？去研究一下。
0: 对
2: 啊，
0: 还是比较有引领性的，
2: 有
0: 对先锋作用。
2: 很这个缘分很好，但是这个攀比家世、攀比这一个物质，那就变成了这个矛盾了。
0: 对
2: 啊，这一个是要注意啊。我们真正的主要就是。有缘还要有份、有份没缘也没用，有缘没份也没用。
0: 人品真的是特别重要、
2: 这个人品是最重要、
0: 是的、
2: 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一定要什么呢？要认认真真的去考虑、不是这个马马虎虎看表面、这个
0: 才
2: 不
0: 会上当受骗、
2: 这个是这样的。再说传统的，我就、也算是这个顺便分享一下传统的了哈，传统的这个年轻男女就是一直找不到对象，找不到另外的一半来做一个朋友呢，传统的是这样，到中秋节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你在
0: 去赏月
2: 这个什么呢，大榕树下，大榕树下，大榕树下是什么，我们闽南话叫井呢，有情啊。
0: 哦，原来如此，
2: 对吧？
0: 这个是有个谐音梗
2: 哈，谐音啊。
0: 对，
2: 再说呢，你看在那
0: 我们有时候还会很神奇的说大榕树有灵，是吧？
2: 对，我就要说这个在我们闽南传统就是说榕树有神啊、但是我说的是科学的哈、那我们就是要去看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看看你这在家里面，你有这在这个大厅里面就洗一个宴、那你就带着一个红线啊，长长的红线，但是一定要什么呢，要三次以上，
0: 长一点，
2: 三次以上，
0: 对，
2: 三次以上就是三生有缘嘛，
0: 哦，
2: 对嘛，
0: 对，
2: 所以这个你把这个在家里面洗一个宴啊，当然我不是讲迷信啊，就是有的呢就在家里面有什么土地公咯、我们有这个菩萨咯啊，这个那但是你洗一个宴，这个好的宴就到这个门
0: 是
2: 到这个榕树下 啊，对着月亮啊，叫月老啊，星君来什么样的帮助？
0: 是，
2: 来找我们的另外一半。
0: 哦、
2: 那你把你的这个想法，你就要说出来了。
0: 哎，杨老师，你在讲到这个求姻缘这个画面感，我觉得是很强烈，就是会让我们想到就是心诚则灵哈、
2: 这个哦，一定要这样。再说呢，最少有一个精神寄托。
0: 对
2: 啊，
0: 你会相信？哎，你要相信爱情，你才能够得到爱情。
2: 对，还有一个什么呢？美好的向往。
0: 是
2: 啊，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一个青年婚恋哦，真的有一个什么呢？
0: 信念感
2: 影响，
0: 嗯，
2: 哦，
0: 信念感。
2: 再说呢，我们你看，我们中秋的时候就是团圆，那我们结婚是要为了家庭，
0: 嗯，
2: 为了成年要圆满，所以我们的两个人要什么？要重相守，哦，不要轻功利，因为有的看他的什么呢？这个工作了，看他的家庭了，有啊，有车有房，有什么有什么了，
0: 做一个参考了。啊、
2: 这个哦，
0: 但不是唯一的标准。
2: 时代，
0: 嗯，
2: 我看已经高峰期要走下坡了。我看这个一定要相信我们的这个缘分，一个缘有一个分啊，缘跟分是两回事的啊。所以我们闽南话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有缘分才会行几棍，
0: 嗯
2: 啊，那我们有缘也要有分，但是我们缘是天缘的，啊，天然的自然的来的，啊，自然有生，但是我们的分要共同的什么维护来进行这个，
0: 嗯，
2: 这个去做，
0: 对，
2: 啊，
0: 还是要真诚待人，
2: 啊，
0: 非诚勿扰，
2: 对，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时节这个节日也是一个什么呢？对这个新式的这个婚恋的社交场 也有来，我们现在都放假很轻松，
0: 嗯嗯，
2: 你这个可以
0: 心 态，啊，
2: 心态好了，你可以去交一些朋友，
0: 也比较愉悦，
2: 交一些朋友，
0: 是，
2: 但是我还是要这个说一下，也不要有一个侥幸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恶作剧，啊，
0: 哦哦，
2: 这一个呢一定要注意，啊，
0: 对，还是要真诚以待，
2: 这个个别的当然有一些这个不作为了，
0: 嗯，
2: 所以呢要防诈骗，
0: 对对对，
2: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
0: 现在也是有出现骗婚的情况，
2: 啊，对，哦，
0: 不要急于为了结婚而结婚，
2: 啊，但是我们重要这个一般来说这个都是和谐的，
0: 嗯，
2: 啊，这一个
0: 两情相悦，
2: 将这个 交朋友，啊，我们十五，啊，十五的月亮十六
0: 更圆更圆，
2: 啊，那我们这个结婚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花好月圆
0: 人团圆，
2: 我认为跟这个是一样，花好月圆以前是针对结婚的，啊，荷花好的月圆，啊，里面有这个莲藕桂子，这个心是圆的，啊，圆中圆，啊，有大圆也有里面有小小的这一个，这个人里面都有这个小小的这个子，啊，但是呢我们结婚呢主要就是这个为了家庭，所以花好月圆我们还要把这个家好月圆，月圆就是圆是缘分的缘，
0: 嗯嗯，
2: 啊，就是利用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月光来照亮我们的心田，
0: 嗯嗯，
2: 这个你要悟出来了，啊，也不要迷迷糊糊，
0: 嗯嗯，
2: 也要振作一下，啊，不想结婚的，啊，这个思想理念你要考虑到这个家庭的氛围，我们的这个家庭，
0: 对，
2: 我们要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0: 嗯，
2: 我们要怎么把它凝成一股这个有这样的大的力量来进行发展，啊，这一个，
0: 嗯，
2: 所以家好月圆，
0: 对，
2: 啊，我们也要把这一个来贯穿起来。
0: 是杨老师提到这个我觉得很深刻，啊，其实我们现在当下年轻人也好，或者说在不同的年龄段，每个人在他所在的这个年龄都很不容易哈，包括现在的孩子读书也很难，然后现在的一些青年男女他可能觉得我工作已经这么忙了，没有时间去考虑婚恋，也担心可能谈恋爱啊结婚啊生孩子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的状态，自己要付出很多，所以这种恐婚的念头可能也是有时候可能也是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压力。
2: 对，再说呢也可以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思想理念走出去看一下，
0: 还是要先释放一下自洽，
2: 啊， 这走出去看一下，看看别人，我们
0: 手机多看一些好的婚姻，
2: 我们手机也打开，也可以看到我们走。

0: 亲戚哦，走朋友邻居了，这一个走来走去看看人家为什么家庭这么温馨，
1: 嗯嗯，
0: 那你这个不结婚产生了什么呢？跟长辈有一个间隔的，有一个距离，我们要怎么去沟通？
1: 是，
0: 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家庭温暖的这一个思想理念来进行走在一起，轻轻松松的来做游戏啊，来博饼。啊，这其实这一个是感情的投入，
1: 是
0: 也是我们语言的交通，
1: 嗯，
0: 啊，这个其实这一个传统的这个节律是个很好的，
1: 对，啊，
0: 这个是一个，一个什么呢？感情的纽带嘛。
1: 是啊，杨老师一直就是提到一个婚恋观，我们不要太过于重物质，而要在于两个人是不是合拍，要更加看重的是情感和真诚理念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你能不能拥有一段幸福生活的一个前提。我们对待婚姻的一个态度，也会觉得，甚至会决定你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你会正向发展，还是你的婚姻会有很多矛盾，会不会产生，这个跟你的态度和想法是息息相关的。
0: 对，那在我们这一个闽南地区，特别是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很多就是我们闽南，我感觉这个仪式很多，
1: 很传统，
0: 这个习俗，
1: 薄饼啊，烧塔仔啊，拜月亮啊，
0: 烧塔仔哦，拜月亮
1: 啊，
0: 还有我们这个
1: 吃芋头，
0: 吃芋头，还有什么呢？这个番薯肉，还叫柚子，
1: 柚子叫文旦，对不对？
0: 其实这些哈，这些吃的这些都是时令的，我们这个时候有这些。好，
1: 其实也是跟健康有关了。
0: 对，有健康有关，而且呢，我们秋收
1: 秋收
0: 的时候呢，我们这里边就有一个怎么样的收获的成果嘛。
1: 对对对，
0: 我们有欠丰收喽，做一个好彩头啦，就是一个。
1: 另
0: 外呢，
1: 我
0: 们民间里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晋江这里边，我是内坑人，我们那边也有一个。听香，
1: 哎，你说听香啊，我一下子会想到说，哎，听香应该是我们泉州南安的，却没有想到晋江内坑听香的这个氛围
0: 很
1: 浓厚啊，很多
0: ，特别是不止我们内坑，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还有呢，台湾也有，金门的也有。其实真的，我有这一些朋友哦，来来往往都有讲到这些哦，真的是有，而且呢，这一个听香就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时间段了，但是中秋节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了，
1: 对，
0: 因为中秋节呢就是秋风飒爽，明月思故乡嘛，
1: 对，
0: 这个是一个，
1: 是，
0: 那这个还有呢，我记得我们这个内坑一般都是在正月十五十六，
1: 那
0: 中秋节也有，因为这个也都是十五十六，都是月亮。很通明嘛，就是照得很，好像白天一样嘛，
1: 是
0: 而且秋风爽爽的时候呢，就出来走一下嘛，凉爽，
1: 很舒服，
0: 这是一个。但是主要是听香，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什么呢，重要的就是很多都是听这个咽咽。
1: 你说到这个台湾啊，我就想到其实台湾在这个中秋节他们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习俗，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说，哎，这个吃芋头番薯，他们在中秋节还有就是掏满仓给猴昂这种说法，还有这个什么烧烤哈，就是家庭聚会会聚在一起，这个烧烤也是氛围非常的浓厚。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啊，像金井啊跟这个金门哈也离得非常近，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围头新娘嘛哈，所以你看我们一提到这个金门哈，就会感觉到啊好亲切好亲切，其实真的是闽台一家亲了哈，有很多的习俗都是同根同源的。
0: 对，都是这样传过来传过去，
1: 是没错。
0: 那这个听香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很有乐趣的，这个在听的时候呢，这个反正也算是一个传统文化里面的一部分啦，也是一个形式的。但是总的来说，它的核心主要就是祈福，要去祈福，要去求知，要去看一下自己有一个心愿，放在这个心里面，就是要去这个求一个愿啊，要去求知一下，看看他这个的路要怎么走啊，他要怎么去做啊，主要还有这一个。那说到这一个中秋的时候，一定要谈到这个拜月啊，拜月的时候呢，我感觉这一个对这个小孩啊，一定要有这样的引导 啊，因为

0: 这个都放松了哈，都放假的时候，我们专门来为这个中秋，这薄饼到处都是哦。那我们这一个也可以在家里面阳台的露台呢，是一个桌子哈，
1: 嗯，
0: 这个桌子
1: 围聚在一起哈，
0: 来进行拜月。拜月呢，就是引导这些小家家都有小孩，有念书，有高的，也有。有低的，有小学，有大学，有中学，
1: 不同的学龄 啊。
0: 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中秋节里面的传统文化的核心，把它拿过来用，来对我们的下一辈来进行什么样的鞭策啊，促进。比如说，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蟾宫折桂"啊。我们这一个呢，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在近代的时候，近代就很久了啊。当时呢，晋武帝哦，就是有这样的对这个要去考试喽、问世喽，问他自我评价啊。他这个人他就自己说了，说他做得什么好喽，做得很好喽、哦，所以说他就是说他、哦、能够获得第一喽，第一名喽。所以我们这一个的这个蟾宫折桂算是一个名词啦，也是一个美好的向往、所以我们排上这个案桌，月饼拿出来了、啊、那叫小孩来对着月亮来什么呢，祈祷
1: 许愿
0: 许愿让他这一个的蟾宫折桂啊、
1: 这个也是对他的一个祝福、
0: 啊、对小孩有一个什么呢，也是算是一个鞭策的，我感觉有一个精神寄托了、哦、当然这个还是后天的培养，
1: 对，
0: 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节日也有这些东西，我们要引导小孩过来
1: 正面发展，
0: 我 们节目前我都有说、代际传承，
1: 对，
0: 那我们就要把这一个好的东西、把正能量传给下一代，
1: 对、
0: 希望他念好书做好事、将来呢为家庭为国家做贡献、
1: 做一个有用的，
0: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家国情怀，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中秋节跟国庆节是连在一起的、
1: 嗯、
0: 我们要有家有国才有家，
1: 是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家跟大家、跟我们的祖国联合在一起，
1: 对、
0: 哦、我们所以说我们这个庆中秋、还要庆国庆、我们这个呢可以把这个融在一起，喜宴完以后呢，我们在喜宴可以把这个小孩的书啦笔啦拿到工作上面、那进行喜宴、这是一个完了叫他把月饼把它切开来分享，让小孩懂得分享、有分享就有亲切感，有亲切感就有感情的存在。
1: 哎，您提到的这个代际传承就是手把手的在教导孩子们通过一些传统文化知识啊，去告诉他这些东西的一个重要性和未来对他的一个指引的作用。
0: 对呀、你看我们这个中秋主要的传统呢，我们就因为节目这个时间啊时间有限，不能这些话就很多了，我就要讲我们以前的这个嫦娥奔月其实以前是幻想，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
1: 对，
0: 以前是用这个我这个节目当中本来都要讲那个传统的这个唐明皇游月宫，当时他是道师引导幻想这个幻游梦游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航天我们的祖国这么强大了、我们真的已经走上去了，
1: 是、
0: 而且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探测月球的这个车嘛，这个机台嘛，我们落地的时候那边就叫做月宫了，
1: 所以我们已经实现了、是，
0: 所以我们中国可以把什么呢幻想神话也可以现在变成的现实了，
1: 对，
0: 所以呢
1: 科技的力量，
0: 我说这个小孩这个祈祷也不是迷信、
1: 你说的这一点啊，我觉得可以从传统的就像您说的一个传说一个美谈一个幻想，然后到现在的这个科技时代它真实存在的一个现象来做一个类比，这样也

0: 可以让孩子能够更有感同身受，他能够更有代入感，是不是？
1: 对啊，
0: 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教育方式，今天我也是得到很好的一个启发。
1: 所以这个要看啊，我们传统的以前到现在就不一样了，
0: 所以这个是古为今用啊，
1: 只要我们努力去拼搏，我们团结一心，你看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啊，我就这样讲闽南话说，咱有伟大祖国，人民美好就幸福。所以我们要引导小孩
0: 爱国
1: 啊，爱家爱国。
0: 对
1: 啊，没有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
0: 是的，
1: 所以这一个呢，双节，我们是真的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这一个呢，我感觉把这个拜月这一个来引导小孩进行这个思想的教育跟人品的教诲啊，引导。啊，还有把我们的家风呢进行这个传递下去，传承下去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我现在我是非遗传承的，我也是画画的，我经常，再过两天晚上我们就要，我就这些孙子来，我在画画，这一期就前两天，我那个孙子就画了什么呢？那个登月的、探月的，啊，这一个科幻的。
0: 啊，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一个探月的这个着陆的这一个，我就画了这些了，用我的传统技艺把这个画出来。我们现在都有了。
0: 对，哦，是。
1: 所以这一个呢，我感觉这
0: 一个
1: 又要进行自己，看情况，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氛围、自己的条件，能够怎么做就怎么做，
0: 因地制宜
1: 啊，就把这一个好的正能量的传递下去。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这个家教啊、家风啊，对于我们家庭的一个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像我们闽南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宗族啊？为什么对于这个家风文化的这个传承推广还有发扬光大哈，是如此的重视？我们一直说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都是不离其中了哈。
1: 对啊，那我们说的那一个什么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我们求的是圆满。
0: 对对，
1: 要圆满。今天都没有时间讲那一个月饼的由来了。这个月饼，这个主要是团圆，圆的意思。那我们的一个家庭，有的呢，父母亲为了单单这一个儿子、这个女儿还没结婚，他还欠缺了一个人，所以呢，还没有圆满，
0: 他会觉得自己任务还没有完成。
1: 对呀，这个心也没有，没有圆啊，还有这个梦也没有圆，这个家庭成员也没有圆。少了一个人，那这一个呢，我们作为下一辈就要郑重的考虑了。
0: 因为您是作为一个，您是60后嘛，我是80后，可能我们虽然说我们的年代不一样，但是现在也能够感同身受，就是换位思考一下，父母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他那么看重，觉得会一直推动孩子们要去相亲要去结婚啊，其实他是很焦虑的，觉得一代人养一代人，他很担忧的是一个传承的问题。但是作为年轻人，他可能又有自己对于婚姻的一个他所谓的一个比如说他的追求或者他的一个想法或实际的一些需求，所以其实就像您说的代际沟通真的是非常重要，也希望借助吧中秋节这个团圆的日子，大家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多多交流，多多沟通。
1: 对，这个节日也算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0: 对，那么杨老师
1: 沟通的纽带，
0: 因为时间真的是非常有限，我们杨老师也非常的用心准备了这个闽南四句哈，最后用闽南四句来送给大家做一个结尾好吗？
1: 很好，我就用闽南话讲：贺中秋，庆国庆，普天同庆多感应，双节合家喜团圆，祝愿博饼中状元，双喜欢庆好景致，祝福大家出入平安多顺利。
0: 好，非常谢谢我们杨老师的这个闽南四句，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应景，而且呢在中秋节这样一个花好月圆的日子里，阖家幸福安康才是我们最美好的一个祝福。也期待哈，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心愿想要实现，比如说世界和平啊，还有国泰民安啊，也期待哈这个台湾能够早日回归祖国，很多很多所有的愿望都可以马上实现。
1: 对呀，
0: 是。那么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我们的杨老师能够拨容 做客乡的安平桥，祝您家庭和美幸福，也祝您安康喜乐。
1: 好，谢谢大家，
0: 中秋节快乐。
1: 谢谢。
0: 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好，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5: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啥呢？啊，秋天是吧？啊，秋天让人感觉呢秋高气爽啊。秋天有秋天自己的浪漫，对不对？有桂花香，有秋高气爽，有秋天的落叶，有秋高气爽，有秋天带给我们的阵阵凉风，也有对秋高气爽。秋天呢，其实是逆袭最好的季节呀。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着怎么样的一些逆袭计划？有些人没有逆袭计划，不想逆袭啊。那不行，听了节目你就得想。对不对？鼓励大家一定要学会自我成长。这么正能量的一档节目，你听完之后你能不想吗？你必须得想。都说秋天秋高气爽，对，都说秋天呢是最适合逆袭的季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之后呢，秋风就慢慢的吹过来了，好像人也跟着沉静下来了。很多人就说这个逆袭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改变呢，也不一定说非得让自己一下子脱胎换骨，毕竟自己也做不到脱胎换骨。可以是让自己一个小小的习惯，一次微小的调整啊，可以是让自己这一周就可以落地的一些一点点的自我提升，也许是好好调整作息，多读几页书，学会好好善待自己，又或者是让自己攻克一件一直拖延的小事儿，不用给自己压上很重的包袱，也不必追求完美。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秋天来啦，这周你打算给自己做哪方面的提升？

声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聊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所给自己呢这个计划的秋天的这个逆袭状态亮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小陈说，这周打算开始让自己慢慢的学会睡前戒掉刷短视频吧，每天睡前给自己留个20-30分钟看看书，不想越刷越失眠。微信当中的李曼曼说，我想好好的练一下做饭，之前总是点外卖，秋天想学着做几道暖胃的家常菜，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胃。微信当中的张小磊说，坚持每周三次快走，让自己在秋高气爽的氛围当中这真的是秋高气爽不再让自己呢这个天天窝在沙发里，秋高气爽的氛围当中让自己动起来，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一起说一说在秋天给自己立下了哪些秋天逆袭的计划。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天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如果说自己喜欢是这个吃这个坚果，那么医生也劝你应该多吃一点坚果啊。为什么呢？因为研究表明说，经常吃坚果的人，腹部的脂肪可能会更少。为什么吃坚果能够调节腹部脂肪呢？来自于浙江大学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说，长期规律吃坚果的人，当然不能说你每次吃的都过量的人，就是咱们在合理的量的范围之内吧啊，腹部脂肪反而控制的更好，总量也会更少。要知道，腹部脂肪是对于全身健康危害最大的脂肪类型，与多种慢性病的风险是直接相关的。2024年，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肥胖》期刊的一项研究当中呢，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识。研究发现说，适当的增加坚果的摄入，腹部的脂肪占比越低，脂肪分布就越健康。这项研究纳入了2000多名成年人，按照日常的坚果摄入量分为三组，那么每份的坚果呢是28.4克，约为一把啊，一把就看你的手的大小，就那么一把。很少吃坚果组呢，每月不到一份啊，那偶尔吃坚果组呢，每月1到4份，经常吃坚果组呢，每月4份以上。研究结果非常让人吃惊，经常的，就是说日常吃坚果更多的人，那这个腹部的脂肪占比就越低，身体的脂肪分布也就越健康。具体来看呢，和很少吃坚果的人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的腰围会更细，腰臀比也会更低，腹部的脂肪占总脂肪的比例也会显著下降，而这一切背后的核心掌控者正是肠道菌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坚果能够调节腹部脂肪啊，答案藏在肠道菌群当中。为什么经常吃坚果会带来不一样的身体脂肪分布呢？研究发现说，长期适量吃坚果的人类，这个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也会明显更高，而且还精准锁定了六类和坚果摄入有关的肠道菌群，直接划分出了易瘦体质菌群和易胖肚腩菌群。经常吃坚果的人呢，会养出三类易瘦体质的菌群，如果说摄入充足的人群，体内就会显著的富集三类优质菌群，是肠道里面公认的黄金有益菌群啊。那他们就是擅长来分解这个坚果当中的优质的膳食纤维，持续产生丁酸，既能够加固肠道的屏障，堵住代谢的漏洞，又能够压制身体的慢性炎症。那么研究就证实说了，肠道

内的厌氧丁酸菌还有厌氧棍状菌越多，人的腰围和腰臀比以及腹部的脂肪的占比就会越低，身材的线条也会更加的均匀。那么很少吃坚果的人呢，就会滋生三类易胖肚腩菌群，几乎不吃坚果的人，肠道内的有害菌群会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说呢，那我们看到了这些有害菌群的一个点，就是容易致胖啊，致炎，而且呢早已被科学证实说和全身的一些慢性炎症，包括腹部脂肪的堆积有着密切相关，长期过高还会提升肠道的病变的风险。腰部的脂肪堆积也会越严重，那体质的分布比较差，更加容易出现小肚腩、内脏脂肪超标的问题。最后就是有助于延长寿命。2021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发表的研究表明，经常吃核桃与延长寿命和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有关。其中，每周吃超过5份核桃啊，就是大约28克，可能会对于降低死亡率和延长寿命有很大的好处。2025年，美国营养杂志学的这个发表的研究表明说，血脂啊也是在吃坚果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日常有一个很有效且简单的降脂方法，就是只需要每天将所有的零食替换为一把碧根果，把其他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啊保持正常，仅仅12周之后就能够让自己的血脂明显下降下来。

除此之外，还有降低痴呆风险和帮助改善全身的血糖和促进骨骼健康。那么在坚果当中呢，它的一些坚持使用之后的全因痴呆症的风险能够降低12%。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说，每天食用130克的无盐坚果具有最大的保护作用，痴呆风险会降低17%，帮助我们来改善到自己的血糖。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的一些这个刊文就介绍说了，坚果呢是 DGI 的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来减缓食物在消化系统当中的消化速度，有助于控制血糖，最后就是我们所说的促进这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坚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比如说钙、镁和锌，那么这些物质呢对于骨骼健康其实是非常有益的。当然也要记住健康吃坚果的四个食用的建议，就是每天25到30克，要控制量，你也不能哭哭使劲炫，是吧？核桃上来讲呢，2到3个啊，这个杏仁巴旦木啊，8到10颗，腰果的话呢就是9到7粒，开心果10到12粒，夏威夷果3到4个，花生呢是7到9粒啊。当然这只是每天一种的这个量啊，如果说你把这些量全部都加在一起的话，肯定已经大于25到35克了。咱们就合理控制一下这个克数。当然也要注意一下食用的时间，早餐或者是加餐的时候吃，搭配鸡蛋、牛奶或者是说燕麦，优质脂肪和蛋白质可以来延长到自己的饱腹感，帮助稳定血糖。多选原味的坚果，吃原本的味道啊，少吃那些加工过度的坚果，因为它也

会添加不少的盐糖和油，吃多了之后对于身体不好。当然如果说坚果变质了啊，有那种哈喇味儿发霉了，肉眼可见的感觉不新鲜了，你就别吃了。因为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容易氧化变质，有味道的发霉的坚果就不要再吃了，一旦吃到要赶紧吐出并且清水漱口。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在秋天你给自己定下了哪些逆袭计划。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都给自己定下哪些在秋天当中的逆袭计划。微信当中的王佳佳说，打算整理一下自己乱糟糟的房间吧，再加上本来也要过节了，那这个换季的衣柜收拾一下，断舍离一些很久不用的东西，环境清爽，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舒服。刘浩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改掉拖延，把堆积很久的工作的这个笔记梳理一遍啊，不把事情全部都堆到最后一刻才开始赶工。周静静在节目当中说，这周开始坚持喝温水，少喝冰饮，入秋之后呢，身体比较容易不舒服，从简单的小事儿开始养护自己的身体吧。

OK， 微信当中朋友们的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的留言。节目当中的多仔说，想学一些简单的摄影，秋天的风景呢确实比较好看，周末出门去散步，试着记录身边的秋日小美好吧。郑小小在节目当中说，想去学会如何科学的拒绝别人，以前总不好意思推辞，就是现在要学会顾及着别人的感受，也顾及着自己的感受啊。以前老觉得说应该以自我为中心啊，那现在觉得说也不能得罪人就对了。小黄在节目当中说，打算把搁置很久的吉他拿出来，每天弹半个小时，捡回曾经的爱好，不被生活磨掉了自己的兴趣，要让生活当中的自己始终闪闪发光啊！说的真好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感受到快乐的事情，是看着自己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呢，每隔一段时间给自己制定一些自我提升的计划，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倒未必说一定让自己老了之后才想起来学习，只是计划的提升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动力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4: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3: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4: 啊，看不见呢。
3: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5: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咱们的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关于秋天的自己啊，都制定了哪些自我提升的一些小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那些就秋天的自己啊，自我提升的一些计划，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浩浩在节目当中说，改掉拖延的习惯吧，把堆积很久的工作笔记梳理一遍，不把事情全部都堆到最后一刻再开始赶工。微信当中的周静静说，这周开始让自己学会就是去减少内耗啊，遇到烦心事儿也不反复的胡思乱想，学会放过自己，不和自己较劲儿。微信当中的孙冰冰说，想学习一些理财小知识，不会让自己乱消费，秋天给自己建立一些存钱的小目标吧。马月在节目当中说，坚持让自己早睡呀，不再熬到半夜呀，入秋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养好精神，上班也不会让自己昏昏沉沉。周凯凯在节目当中说，打算练习口语，每天跟读个十几分钟，一直想要提升自己，总找借口，这周就开始让自己正式的行动起来。好吧，路上等待您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关于秋天的自己的自我提升计划。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了。 Radio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听

0: OK 啊，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的那些在秋天定制的一些自我的提升计划。那么首先呢，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期待假期比假期本身更加解压。
1: 哎，
0: 真的假的？明天开始放假了，我今天没有压力。现在的你们已经在放假的路上，我在上班，我能没压力？我只能奉劝自己，人生得意须尽欢，欢欢姐姐要上班。做人不能太攀比，上班别管星期几。仅仅是期待假期、期待旅游，就有减压的作用。据说这是发表在《心理学健康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显示，假期越近，人们的紧张度就越低。这个什么杂志？《心理学与健康》是吧？别看啊，这是起的中文名，实际上是翻译过来的。原本这本书来自于美国。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啊，跟咱们中国人他就不大一样，所以有时候工作环境也不大一样，太嘚了，真的。另外呢，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说，即使短暂的旅游也会降低整体的压力，例如哪怕一个人在酒店住几天也能够明显缓解焦虑，效果甚至堪比长期放假。我跟你们说啊，这句话有坑，这个研究也有坑。为什么呢？他说哪怕只是短暂的旅游也会降低整体压力。太扯了，你得看你跟谁去旅游。新中国没有苦日子，除非你带孩子出去玩。新中国没有奴隶，除非你带孩子出去玩，而且你还是一个出钱不讨好的奴隶。然后他后面又说，哪怕一个人在酒店住几天也能够明显缓解焦虑，这叫旅游？在酒店住几天，这种叫做度假。就旅游和度假这个事儿，经常听欢欢驾到的人你就知道，我之前老早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分析过了，我说旅游是旅游，度假是度假，这是两码事儿。什么是度假？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这叫做度假，是吧？惬意，海风吹来，哪怕你没有住在大海边，你躺在酒店里面吹空调啊，舒服。这是什么？这叫做度假。旅游是什么？5点钟起来刷牙洗脸化妆，6点钟下去准备吃早餐。你7点半就得给自己安排上你的行程，就开始打卡逛街买东西，碰到好的伴手礼，你说你买不买？别人朋友圈里都知道你出去玩了，你那些好闺蜜，你出门一趟出去没给人家带东西？是不是啊？亲戚啊，朋友啊，同事，你的领导，对不对？很多人，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进步吗？点就出现在这儿了，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经学会啊，就是给自己的上级送月饼。很多人现在还在等着你的上级给你发月饼。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么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希望什么呢？就希望大家有时候看新闻啊，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思考。为什么我这档节目经久不衰呢？点就是我觉得吧啊，我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啊，就容易被人举报。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优点，就是说毛病和优点是并存的。什么呢？就是我经常给自己挖坑。其他主持人是不会在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这种掏心窝子的真话，就新闻本身他们是没有自己的观点的，而我们不一样。我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在晋江上空播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主播，靠的是什么？口碑这一块，你们知道吗？所以新闻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听欢欢驾到解读，就是因为我会实打实的为我的每一位听友负责思考，告诉你们人生的哲理。就这个事儿啊，在生活当中不能完全的应用啊，它 这个东西你就得听一半就行。所以说呢，这个没放假焦虑就缓解了一大半，这个事儿你得分人分事儿分工种，还得分你在假期当中给自己安排了怎样的 KPI。是不是还得分你在家里，是不是你有什么样的孩子，你得怎么样的来对付他们的作业。这些其实都是事儿，包括一放假啊，原本你早上起来只需要送个孩子啊，吃一口面包对付一下就行，完了之后一日三餐你就来吧，从早上在厨房开始忙活，一直忙活到晚上九点多就没停下，对不对？一天你就在厨房里面叮咣叮咣。原本如果不放假，你根本就不用为一日三餐来思考这个事儿，就这早餐你糊弄一下就完事儿。一放假之后，你一日三餐你都得操心。所以说呢，说到这个放假啊和焦虑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得就事论事儿。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条件好好的享受假期，如果没条件的话给自己创造条件。我还有一句至理名言是什么呢，要提醒各位，有苦我们不吃，没福也得硬享。

OK， 最后一条整点之前的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土豆啊，对四类人群特别友好，最好把土豆当成主食而不是蔬菜。很多人觉得说吃土豆容易长胖，其实恰恰相反，研究显示说土豆的饱腹感是白面包的3倍之多，吃多了反而有助于来控制我们的体重。那么要记住的两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加油，把土豆当作是主食而非是蔬菜，用它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啊。那当然首先如果你需要控制体重的话，那煮土豆在热量不高的时候就能够带来比较强烈的饱腹感，有助于来控制我们的食量。注意的就是尽量不要加油当主食吃，别当配菜来配米饭。那第二点就是高血压人群，土豆呢属于高钾低钠，钠的钾的这个含量啊高达347毫克每100克，比香蕉还要高，有利于我们的血压管理。第三点就是便秘人群，富含膳食纤维，煮熟了放凉之后呢就会产生抗性淀粉，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但是呢也不要过量，否则呢反而会加重我们的不适之感。第四点就是咀嚼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和小孩，口感的软糯是容易入口的，但是血糖高的人尽量要少吃土豆泥，升糖是比较快的。我这么多年的减肥经验啊你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经常减肥的小伙伴就知道这个土豆丝儿可以说是人间仙品。但是为什么升糖比较高，就是因为唰一下倒完油嘎嘎一炒没啥油了，油都去哪了呢咱也说不清楚，就这个菜上你也没看到什么这个油花，但是这个土豆炒出来之后就黏黏糊糊的挺好吃的。所以现在不知道谁研究的那种喷油的油壶，那么一喷唰一下还挺均匀。所以我希望大家什么，就是说炒土豆的时候啊，你不能说一点油都不放啊，就是不要往里面倒油。哎，你可以买那种喷油壶，往里面喷那么2下油啊，或者1下油啊，极致的让自己控控油，可能也行。好吧，吃土豆啊，不仅让自己健康，而且还省钱。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互动，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怎样的在秋日提升自己的计划。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应该说整点之前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这个话题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路车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永和社马路鹰墩路段往蓟县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我们的晋江市，永和社马路鹰墩路段往蓟县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那么另外呢，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提示大家，在晋江市牛山高速路路段上高速车流量比较大，建议附近的车友绕行至晋江南高速，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那在高速方面的情况呢，也要提示到各位，那目前在晋江市牛山高速路段上高速的这个地方呢，车流量比较大，建议附近的车友绕行至晋江南高速，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

0: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那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关于自己的秋天的这个自我提升的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的小慧在微信当中说，我呢觉得自己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缺点啊，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事儿啊，就是自己太磨蹭了，有这个拖延症啊，如果说能把自己的拖延症改一改的话，就真的是好多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拖延症啊，影响到了自己，希望自己接下来就能够不要去那么的拖延了。微信当中的飞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主要就是感觉自己会经常为爱情所困的哦，看到这个喜欢，看到那个也喜欢，你是见异思迁啊？他说，但是别人都不喜欢我，所以我一直单身至今，还老孔雀开屏。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首先什么呢，就是说你得看对的人，你不能见一个爱一个。提升自己，首先从爱情当中提升自己什么呢，就是说先锚定目标啊，然后让自己呢本着实际出发，你想一想人家长那么好看，你自己能不能配得上人家，这也是一个方面，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爱情还是提升自己，都要找自己让自己量力而行的一些计划去实行吧。
1: Love dance.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回到行车路上了，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新塘晋新路郑荣府路段往泉州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晋江市新塘晋新路郑荣府路段往泉州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避让了。另外，在我们的整点之前呢，来自于我们晋江交通指挥中心也同时提醒各位，在永和射马路英敦路段往蓟县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大家，在永和射马路英敦路段往蓟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同时也在提醒大家，现在呢，在这个牛山高速路段上高速的地方车流量也比较大，建议附近的车友绕行至晋江南高速来上高速啊，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也要注意避让了。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关于自己呢在这个秋天想来提升自己的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啊。

0: 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朋友们的分享啊。微信当中的多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吧其实感觉其实自我提升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应该让自己呢多培养一些阅读习惯啊。确实有的时候呢感觉自己说话太没文化了虽然不用读很厚的书吧，感觉每天看那么几页沉淀一下自己，对自己也是有帮助的，自我认识能认知的很好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哈。微信当中的谢鹏说，计划每周抽时间复盘梳理一周的得失，看清自己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不让自己呢每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节目当中的韩雪说，想来戒掉奶茶，但今天呢有个奶茶店又出新品了哎呀，真的是感觉自己想调整饮食习惯特别特别难呢，不追求速成，但是希望自己一点点改变。好吧，路上等待您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你有哪些在秋日提升自己的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place。
1: 小茹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觉得其实自我提升这个事儿，首先还得让自己从这个勇气当中走出来啊，就怕就是自己没有勇气来做自我提升。我总是想让自己改变，总是改变不了。而且呢，可能感觉自己气血不好，气血不好是不提升自己的理由吗？来看看，第一条就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如何让自己提高自己的气血。气血足啊，感觉干什么都有劲儿。气血不足的话呢，做什么感觉都心酸。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这个医生介绍说，一定要确保每餐有适量的主食，有温热的米饭、馒头、面条或者是杂粮粥，这都是脾胃最容易接受、最高效的气血的原料，不可以用蔬果和肉类来替代。那米饭方面呢，大米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为人体来提供能量，与父母带给孩子的先天之气同等的重要，因此米被奉为谷类之首。那馒头的话呢，小麦啊就有这个安心养神啊这样的一个功效，而且呢可以选择发酵的面食，比如说馒头或者是发面饼啊，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就是面条，面条的原料呢多为小麦，跟馒头类似。五谷类的食物呢，这个性味多甘平，所以说大多数呢有这种健脾益气和这个胃部调和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作用啊，适合这个脾胃虚弱和恶心呕吐的情况之下来使用。最后就是杂粮粥，杂粮粥包含多种谷物，比如说大米、小米、高粱等等，会被我们的脾胃所分解转化为气血。煮粥的时候呢，还可以适当的来加入一些健脾的食材来进行同煮，比如说山药、莲子、红枣、炒薏仁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对身体有益，非常不错的。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吃完饭应该是站着还是坐着来消化。饭后百步走，活到99。但是饭后如果动一动的话呢，有可能你就会有阑尾炎。有人说我阑尾割了，我不怕。那你是个狠人，但是一直站着容易让自己胃下垂。吃完饭啊，千万不要立即做两件事儿。说这个吃完饭之后一直坐着，肚腩就容易长肉，吃完饭呢就活动啊，又容易消化不良，甚至会导致胃下垂。刚吃完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说在这个饭后啊，其实有两忌，一呢是忌立即运动，二就是忌自己倒头就睡啊，马上就睡觉或者是躺下对身体是不好的。饭后可以做两件小事儿，一就是小坐一会儿，哪怕你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第二就是10分钟之后漫步缓行，此外呢吃吃水果，喝喝浓茶，开开车，这些行为都是不错的，最好在饭后30分钟以后再进行，万一你晕碳了开车还容易犯困。好吧，吃完饭之后应该是站着还是坐着哈，就比较消化啊。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在这个假期咱们不然让自己试一试，看看究竟自己适合怎样的一些养生的状态。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正在讨论的话题，说一说生活当中的我们在秋天如何来逆袭自己提升自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现在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秋季自我提升的好计划？微信当中的曹燕说，这周要勇敢的走出舒适圈，报名一个线下小活动啊，让自己呢多多学习，拓展一下自己的圈子。微信当中的朋友说，前面说这个吃饭消化的事儿，那首先改掉自己吃饭刷手机的坏习惯吧，改成吃完饭之后再刷手机，既能好好消化，又能改掉自己的坏习惯啊。微信当中的江博说，这周开始让自己坚持拉伸，长久的让自己坐着，肩颈特别难受啊，每天花个10分钟放松身体是最好的。戴琳在节目当中说，改掉自己熬夜的坏习惯，把熬夜追剧的时间挪到周末，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也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冉冉在节目当中说，多读读书，看看纪录片，拓展一下自己的眼界，在忙碌的日子当中给自己留出精神补给的时间。冉希在节目当中说，学会善待自己，不再一味的来委屈自己讨好别人，优先照顾好自己的感觉，这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好吧，看完这么多小伙伴们的留言，我觉得其实秋天的逆袭呢，也不是说让我们自己一夜之间就脱胎换骨啊，不一定有特别宏大的目标，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晚睡的话就改成自己早睡啊，哪怕早睡半个小时，那不爱读书的话呢，让自己多读几页书啊，哪怕只是读了一两页，好好吃饭，放过自己，逆袭也不一定非要活成别人眼里很厉害的模样。那希望我们也学会在四季流转当中，愿意一点点的打磨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慢慢的成长。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在收获之前也需要一点点耕耘，不必焦虑，不必急于求成，所有的微小的时间让自己慢慢的改变，都会给我们最好的答

0: 进攻得分很少，大约用时半个钟头，石宇奇就21-13先胜一局。第二局泰坦进攻有所改善，局面一度更为主动，但石宇奇顶住了压力，进攻效率抓得尤为突出。这一局啊，他两次利用假动作晃倒强盗坦也成为了名场面。局末的关键分阶段，石宇奇丝毫不手软，这样2-0零封对手，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赛后采访的时候，我们问他前两场球分别用时67分钟、56分钟，今天是45分钟，刚好每场递减11分钟。他表示呢，这说明体能没有耗光，另外说明自己的进攻效率确实也还可以。接下来是双方一双，梁伟铿王场对阿尔菲安菲克里的较量。今天印尼组合进攻凶狠，往前压迫感强，梁王在被动的时候也丝毫不慌不躁，坚持从防守做起，每一拍都先挑到位，先不让对方轻易形成连贯的攻势，争取把比赛的主动权拿回到自己手里。这样在第一局关键分阶段18-20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了4分，22-20拿下第一局。不过对方呢又追回了一局，决胜局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样总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第三场，也就是二单李世峰对法汉的较量。第一局呢李世峰一度是领先的，但是在比赛的这个间歇期之后啊，对方逆转了这个比分，李世峰虽然挽救了3个局点，还是21-23输了这一局。现在呢双方正在进行第三场第二局的较量，如果李世峰这一场能逆转拿下，中国队就能3-0击败对手夺冠，如果失利，双方还要进行第四场二双的较量，由何继平、刘毅对卡尔南多、马丁、陈慧。
1: 好的，方亮。
2: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3: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未来北方气温多波动。那今天呢，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是明显下滑哈，而且本月末呢，冷空气发力，中东部还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更强的降温，届时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降到偏低水平，尤其呢是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还会大面积刷新今年立秋后的新低。具体来了解北京，今天受了阴雨影响，最高气温就是明显的下降啊，那从昨天的30度出头呢，降到了26度。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2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地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2: 感谢景瑞。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6: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5: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6: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8: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7: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9: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 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7: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10: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7: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8: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1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5: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6: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7: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6: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二比零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二比零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3: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9: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听见奋进的力量，
2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0: 听见国家的成长，
2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0: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

0: 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乏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

0: 北京时间1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奔波忙碌的日子里面，我们总会被各式的情绪包裹，有咫尺相隔的遗憾，有默默坚守的热爱，也有重逢之后的释然，也有藏在烟火跟亲情里的柔软。首先我们来听到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翻唱版本《一江水》。

人生常会遇到一种遗憾，两个人相互的惦念，中间却横亘着无法跨越的距离。这首《一江水》原唱是王洛宾，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也是道出了无数可望不可及的关系。而毛不易也是用他的歌声把这一份无力感娓娓道来。隔着江水无法相逢固然可惜，但是世上还是有许多的人不顾漫长寂寞，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音乐剧《电影之歌》的主题曲，蔡琴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这首歌曲表面写给电影从业者，但我觉得放在当下也是适合每一个默默深耕不轻言放弃的普通人。任凭岁月起伏，守住心中那份热忱本身就非常的珍贵。生命就是一场旅程，或许当我们经历过后才会真正懂得。

来自李健的《懂得》，也是解读着人心的迷茫跟挣扎，探讨了人跟他人、人和自己的相处。年轻的时候总是容易纠结得失啊，走过长路才学会跟生活和解。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08年，来自许巍《爱如少年》这一盘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作品，歌名叫《难忘的一天》。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难忘的一天》是演唱会的 Live 版本。这首歌曲刚才说到是收录在许巍2008年的《爱如少年》这盘专辑，好像也是当年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的插曲啊。这首作品跟他早年比较热烈激昂的摇滚不同，他的整个曲风会比较明朗、舒缓，甚至说柔和。爱如少年这一个专辑里面收录那一版是带着淡淡的巴萨诺瓦的慵懒的感觉，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全靠故事打动人心，特别是后面的 guitar 的 solo 真的太经典太耐听了。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现场的版本，后面的尾奏依然是保持着原汁原味。趁着时光尚好，把心底的温柔唱给身边值得珍惜的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老狼和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20: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四集。
1: 老爷，别烦心了。为官那么多年，还不清楚朝廷的不作为吗？
2: 朝廷迂腐软弱，只知割地卖国，求以安稳政权。百日维新被抵制，就是因为动了他保守派老佛爷的利益。
1: 老爷，你言辞要多加注意。你还是有官职在身的。
2: 哼，这个不能为国效力、为民谋福祉的官，空有虚名，要他何用？
1: 哎，老爷呀，虽说这个官职不能行使实质性作用，可是你想过没有，一旦你没有了这个官职，或许某日朝廷变天，你身有官职，还可以替商和民说句话。相反，你无官一身轻的话，那可就没办法再跟官家说上话了。
2: 这个啊，夫人所言似乎有些道理。
3: 老爷，沈先生、刘先生、三老爷来了，各位请。
1: 各位请坐，我去给各位煮茶去。
4: 有劳有劳。
2: 诸位聚到了一起，想必是大达伦布公司的建设

0: 房宅地，还联络其他邻居一起漫天要高价补偿款。
1: 狮子大开口啊！
2: 哎呀，季直，你还笑得出来呀？他们明摆着是要向咱们讹钱。哎呀，照这样下去，我看这路啊，别修了。
1: 嗯，三哥所言极是。
2: 啊？我没听错吧？
1: 樊老三哥差人放出话去，说港闸公路改道而修。
2: 啊
3: 啊！改道？
2: 这只有那个方位是最佳线路，改道还得重新测量啊。
1: 三哥，只是放出话去而已。
0: 明白了，你想让那些有不良企图的人落空，这样一来，很可能他们就会主动来找咱们示好。妙，这招妙哉
3: 妙啊！
1: 哎，民众的素质亟待提高啊！师范起其色，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提高民众素质，应该从小抓起。看来小学和初等中学更有必要创办呐。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4: 开门啊！
5: 张先生，
6: 开门呐！
1: 天佑，
7: 在，
1: 怎么这么嘈杂？看看谁在叩门。
7: 是。
6: 张先生，
5: 开门呐！
7: 来了来了。哎，你们，啊，黄广利，
4: 张先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呀。
1: 哎，这，
8: 张恩公啊，我这个女婿实在不是东西呀，听了那个坏师爷的挑唆，来我家左邻右舍的教唆呀，让我们都不搬迁，坐等您翻倍的给赔偿款呐。您说他有多阴损，我真是后悔把女儿嫁给他。
7: 哼，你们肯定是听说了我家先生要重新计划修改修路的路线才来的吧？
8: 哎呀，天地良心呐，我等大多都受到了张恩公办沙场的恩惠，有厂里帮工的，有参股当股东的，有通州师范任教的，还有垦木承包田地的，我们感激张恩公。听说要修路造福百姓，我们是举双手赞同啊！
9: 对，是啊，
10: 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让一让！
11: 呀，夫人，松手啊，别拉我呀！
10: 过来。
1: 师爷夫人，为何拉拉扯扯呀？
10: 张先生，您快别叫他师爷了，他满肚子坏水，竟能出馊主意耍阴招，这爷们儿我都不想要了。要是允许女人家写休书，我都能拿休书把他活埋了。
11: 哎呀，说的什么话哟？哎呀，这成何体统？回家去，回家去！
10: 你今天你不给人家张先生低头认错，就别想回去。你说，人家张先生为了咱们大家做了多少实事啊？不说别人，我娘家很多人都是受益者。我爹的棉花之前自己运到上海卖，费心费力，最后还得不到多少利润。现在直接卖给大生纱厂，不但费用降低了，利润也翻倍了。还有我妹妹家，原本生活贫困，自从张先生大生纱厂建成，我妹妹进厂当纺织工，妹夫在垦木公司当库管员，现在生活比咱家都富裕。
11: 这我。 我知道，

0: 知道还跟张先生作对使坏呀、啊？
1: 夫人，我错了。
0: 跟我道什么歉呀？你得求张先生原谅你。啊，
1: 张先生，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阻碍修路，我真的错了。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可知道为何要修筑港闸公路？
1: 方便通州百姓先到天山港，再渡船到上海。
2: 可以说这是第一条互通线，它的打通将结束千百年来往南不通的交通发展瓶颈，这样就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让通州能快速发展起来，百姓自然受益颇多。到那时，你等就是通州最大的功臣，通州百姓的大恩人。我替所有通州百姓感谢诸位的鼎力协助。
1: 不不不不不，您才是通州百姓的大恩人。哎呀，
3: 什么也别说了，走回家搬家去。
4: 搬家去。

0: 承蒙各位股东鼎力相助，才能使得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大获成功。哎，
1: 七年的筹划啊，季直背负着责任，顶着压力，能把这场国际性的劝业会组织起来，真是不易呀！
2: 不容易呀！哎，不容易呀！
0: 不说这些，我们的国货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可，才不枉我等努力的付出。更让人欣慰的是，上海申报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接下来呀，我打算
3: 季直啊，直说吧，你又想着办什么教育啊？
0: 每次都被景夫兄猜到。我打算建一座图书馆啊。哎，景夫兄干嘛去啊？
3: 回家给你搬藏书去。

0: 光绪20年，太后老佛爷60寿辰，特设恩科会试，即继职第5次参加会试。至此，26年漫长崎岖乏味的科举之路，在42岁得中状元。然满腔报国热忱却终不能得以发挥，制度限制了国之发展。
1: 老爷
0: 啊，
1: 夜深了，早些休息吧。
0: 哦，好，写完就去休息。
1: 啊，你写的这是辞呈？
0: 经我深思熟虑，决定就此退出政坛。啊，夫人，请你不要阻拦我。
1: 好。
0: 啊？你真不阻拦我？
1: 老爷，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深思熟虑了，利害关系也都非常清楚了，我还阻拦你干什么？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想跟你说说这件事儿。明年你就到了花甲之年了，沙场和各个企业也都非常稳定地运行着，你呢也不用太操劳了，好好的颐养天年吧。
0: 我就是劳累奔波的命，停不下来喽。
1: 眼下时局动荡，说不准就随时变天。
2: 时代更迭是历史的必然，如今大清已名存实亡，唉，可是新生的民国临时政府内外交困，局势还极为不稳，南北相持，如若不结束，百姓还会遭受战争之苦，发展实业便无从谈起，中国前途依然岌岌可危。
1: 所以说，不做官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0: 哎，夫人，你把为夫想成是辞官自保吗？
1: 啊，那倒不是，你我夫妻这么多年脾气秉性已然清楚得很了，你对政界是失去了信心，想着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实业和教育上来。
0: 还有慈善。
1: 哦，
0: 我打算明年修建一个养老院，让那些衣食不保的老人家们住进去，老有所养。
1: 哎，这个动意不错。
0: 还有呢，享受生活除了物质保证，那还要配以医疗保障。
1: 嗯，
0: 我想借着师范学院医务的师资力量筹建一家医院。
1: 老爷，你这么做真是功德无量啊，我支持你。
0: 我还想建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培养那些残疾人和赤贫人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自强不息，不让旁人对他们说三道四。
1: 嗯，
0: 还有图书馆、电话公司，这些我都计划筹建，形成地方自治事业模式，由此拉动全国推行开来。夫人呐，设想一下，他
3: 倘若全国都效仿起来，那老百姓得多幸福，那国家得多富足啊。
1: 嗯，你要是真把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政府都得给你颁发嘉奖啊。
3: 嗨，嘉不嘉奖都不能推动和阻碍我的计划。唉，真希望能出现一个有作为能担当的政府，让老百姓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定富足的环境下呀。嗯，
4: 老爷，车已经备好。
3: 好，这就出发。
4: 是。
5: 哎，把大门打开。
6: 来，
5: 洗澡打扫干净。
6: 多泡点水啊！
7: 多泡点水啊！
6: 哎，
7: 垃圾收拾走了，
6: 扫干净了。
3: 哎，你们这是？
8: 哦，张恩公早啊！
9: 张先生早。
3: 啊，你们早。广利，广居，
8: 哎。
3: 你们为何要打扫起街道来啊？
8: 哦，张先生，大家伙听说今天民国政府要给咱们南通市

0: 看县的称号，都自发的到街上来打扫一番，咱不能给您丢脸，不是？
1: 可不，您操心劳肺的替我们打造了一座示范县，我们啊得让它不但符合标准，还得让它超越标准。哎，
2: 对，
3: 您替我们南通百姓做的太多了，也该我们替您做点事情了。
4: 就是啊，
5: 广利，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为你高兴啊。哎呦，
6: 老爷，请上车吧。
5: 好。
7: 张先生早。
5: 您早。
8: 张恩公早啊。
5: 您早。
9: 我能给恩公让路。
5: 多谢了诸位，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诸位所作所为，是南通的一大幸事。国之复兴，之大幸事啊！
9: 谢谢。

今日南通能够得到民国政府授予示范县，不是我一人之功劳，是诸位百姓同心同德共同协力才获得的收获。倘若全国能以南通这个示范县为标准来推行各地方建设，那我将会在有生之年看到

0: 张简先生一生创办了大小不同的企业20多个，370多所学校，16项社会公益事业，其中有中国第一所全科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所刺绣职业学校女工传习所，第一家国人自办气象台君山气象台，第一所新型戏曲学校灵工学社，还有第一家公共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正在参观的南通博物院。他把南通这座苏中城市打造成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一个典范，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1926年8月24日，张简先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濠南别业里走完了他74岁的生命历程。
1: 我们的身体美啊，哎呀，
2: 天之生人也，
0: 与草木无异，
3: 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
4: 即不与草木同腐。
0: 张简先生用一腔热血，一路追寻和一生奉献，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予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来到南通博物院参观张简生平展陈。他指出，张简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子，帮助群众，影响深远。他称赞。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四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21: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杀魂皮猪店，驱魂烤扒饼，爱饼。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

0: 正式启动了。全市四至十六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八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

0: 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

0: 团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

0: 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

0: 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

0: 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

0: 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十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施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八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到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后方前锋，铁骑在上，
6: 烽火无限战，
7: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0: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0: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6: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0: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

0: 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2: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3: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4: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5: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2: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10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6: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2: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也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5: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